0: 哎呦，唱得真好哦。
1: 对，我觉得歌神最近唱歌都发力了。
0: 哎呦，唱得真不错啊。
1: 嗯、
0: 没有去过陈琳老师演唱会吗？在青岛好像是。
1: 好像开了。
0: 对，去年来过一次，今年又来了一次。
1: 嗯。
0: 哦，真是好听。来，下一位，我们最后一位啊，这位是牧师唱的这首歌叫做把耳朵叫醒。
1: 嗯。
0: 稍等，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哦，哎呀，好听啊，唱的真不错，
1: 真好听啊，把耳朵叫醒，确实能把我们大家的耳朵叫醒。是的，是的。
0: 今天晚上早上起来呢，虽然说今天可能这个天气稍微会差一点点，
1: 对，可能很多地方现在正好是有雨水的天气。
0: 我跟大家说，真的是青岛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大了，每个地方你想想，昨天
1: 每个区和每个区都不一样，
0: 有些区下的那个瓢泼大盆，崂山区
1: 安静祥和，崂山区就是最后的时候下了一点点，
0: 一点点，而且不多。今天早上起来我刚出门那会儿，我们家那边呼呼哗哗的下，然后我来到台这边，哎，啥事没有。我是快到崂山区的时候下了一点，哎，对，你后来在我后边来，我估计应该就还没怎么下，好像又停了。所以真的是这个节气还确实是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这个出门开车<笑> 包括正在听我们广播，包括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咱注意安全啊！
1: 是，
0: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青岛，但凡地稍微湿一点，我们都不说下雨了，地稍微湿一点，这个路况就稍微没有那么的明了。
1: 对，
0: 所以慢慢开车，别着急啊。
1: 是的，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信息。预计今天青岛的近海浪高呢受到了台风气象的影响，浪高呢是1.8米，水温是27.24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3点29分，和下午的15点03分。
2: 低潮时呢是上午的9点49分和夜间的22点10分，海边呢潮高浪急，所以呢如果来到青岛玩的游客一定要注意安全。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铁。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跟大家说一下，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听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很简单，
3: 叫做你最幸运。
2: 没错，你最幸运。怎么玩呢？跟大家说一下规则，很简单，我们出一套判断题。
3: 判断题，
2: 然后你来告诉我。不，我们好好说，我们出一道判断题，然后你只要回答对还是错就行了。
3: 是的，
2: 一道题定输赢。
3: 对，一道题你只要答对
2: 了。对
3: 了，
2: 六块六毛
3: 六，所以我们说这道题就是看你
2: 幸运
3: 如何。
2: 对，你也不用答多了，
3: 你也不用听我们再出什么题。
2: 对，你无所谓，
3: 你无所谓，你甚至就打个电话来说一句对错就行。
2: 对，你爱对就对，你没听过
3: 无所谓，
2: 你就告诉我对还是错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我们今天游戏很简单嘛，叫你最幸运，赌的就是大家早上起来这份幸运感到底行不行。
3: 对，
2: 你蒙题的感觉可不可以。
3: 对
2: 啊，二选一。很简单吧，我们以前四选一过，三选一过，二选一，50-50，再选不对我们没办法。
3: 所以我们说很简单，但是呢，这些题目呢，可能是一些生活常识，也可能是一些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些题目。
2: 哎，对，
3: 但也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在，大家呢也不用管我们出的是啥，
2: 对，
3: 你就回答对错，
2: 你就回答对错就行了，剩下什么你都不用管啊。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各位加油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谁？
3: 于先生，
2: 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6: 早上好，大田微信。
3: 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于先生？
6: 这个系列反正没拿过红包。
3: 这个对错系列没拿过红包。
2: 你哪个系列拿过红包？你告诉我。
6: 上个周。

0: 当中，那不完了吗？
1: 相声系列拿过，
0: 真的是，来，就对错啊，加油
2: ，Lady Go。
1: 地球自转的方向是自东向西，对吗？
3: 对
0: 对，错、啊。
1: 人家是自西往东转，
0: 自西往东转、啊。再见，
1: 你给人家倒着转。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明白了吧，朋友们，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对，
1: 你也不用改，
0: 你不用改，
1: 你也不用告诉我为什么。
0: 是的，
1: 你只需要打进电话来说一句对错就可以了。
0: 你都甚至都不用达到两个，一个就行，
1: 好不好？
0: 是的。三号线黄美女，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
1: 怎么这么开心啊？
0: 咋了？
5: 因为刚刚那道题我也答错了。
0: 你也答错了，
1: 幸亏不是你的题。
0: 来，没事啊，那我们试试你的这一道啊，不用改，就是对错啊，加油
2: ！Lady Go。
1: 北斗七星的斗柄呢，通常可以帮助人们去分辨四季。这个斗柄指向南的时候，通常是夏天。
5: 就是回答斗柄指向南的时候。
0: 不，你回答对还是错就行。
5: 是不是夏天是对的还是错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对。三
5: 对
1: 二
5: 对
1: 一
5: 对。
0: 是对的啊，但是有、
5: 啊、
0: 有
1: 时间确实
0: 不是这么难吗？
5: 不是，我没听明白，一开始我没听明白你们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斗，你们是要我回答斗柄，
0: 你就回答我说的这个题目的范围到底是对还是错就行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判断对错，
1: 是的，
0: 没有任何你需要回答任何其他的东西，
1: 你不需要回答问题，
0: 你不用填空，你也不用说别的，就是对还是错，
1: 嗯，
0: 不难吧，对吧？就是对错啊，
1: 嗯，
0: 来，再见啊，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今天游戏叫你最幸运嘛，各位呢、只需要回答对和错，
0: 你不要管我们说的是什么，念的是什么，不重要。
1: 就算我说那个，
0: 你管我们斗饼还是斗称，还是吃饼还是吊龙，你都不用管啊，
1: 都不用管。就甚至我说那个不啦不啦不啦不啦，这是一段外星语，
0: 你告诉我，
1: 你告诉我对还是错就可以。
0: 对。你不要说别的，就是你也不用管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是什么，你就回答对还是错就行了。
1: 嗯，
0: 我们这边有答案，跟我们的答案只要能对上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个答案你们是看不到的，这个在我们这儿、啊、所以你不用管别的，你也不用管我们念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赌的是这份幸运，
1: 是
0: 好不好？当然如果说你知道这道题，哎，你说你本身知识量很足啊，那也行，
1: 那
0: 我们、这个、
1: 你就正常答，
0: 对，那你就正常答啊、来，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林美女，
1: 你好，
6: 啊，你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拿过红包吗，林美女？
6: 拿过，
0: 拿过是吧？真厉害，拿过什么游戏的？
6: 猜综艺的，
0: 猜综艺的
1: 哦，
0: 哎，咱好像是没玩过这种类似综艺的，
1: 好久没有猜综艺了，
0: 对，因为你不综艺大户嘛，
1: 嗯，但我最近在看剧啊，我最近很忙的。我每天晚上都很忙的。
0: 明白啊，来，林美女准备好，很简单，你就回答对还是错就行，好不好？不用说别的啊，
6: 好的，
0: 加油，挺好啊。
2: Lady Go。
1: 在等高线地形图上，等高线重合的部分表达了山谷，是对的吗？
6: 不对。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没错，
0: 对的，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
4: 88990921，
2: 电话
0: 21号群的 ZZZ， 你好 ZZZ，
1: 你好，
7: 你好，大家听 MBC，
1: 早上
0: 好，准备好了吗 ？ZZZ，
7: 准备好了，
0: 加油
2: ，Lady Go。
1: 阿萨姆奶茶，这款奶茶当中，阿萨姆指的是制作茶叶的家族的名字吗？
0: 对还是错？
7: 对，
1: 对，错了，
0: 是错的啊，它是地名。
1: 对。是阿萨姆这个地方出的茶。
0: 好嘞，
1: 就跟我们崂山出的茶叫崂山茶一样。
0: 哎，是的啊，再见，
1: 拜
0: 拜。哎呦，你要说崂山茶可真好。
1: 那可不，比如说攀枝花芒果，那是攀枝花出的芒果、
0: 哎。但凡带有这种地方性的，我跟你说都差不了。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本身啊，他们敢在他们的这种品种
1: 名字里，
0: 对，加上他们的地名、
1: 嗯、
0: 因为但凡他这个东西不好吃，那丢的就不是这个单纯的芒果的人了，
1: 嗯、
0: 丢的是整个攀枝花的这个名声。所以呢，一般带这种叫攀枝花芒果的都好吃。
1: 攀岩二号，
0: 那哪能买到这个东西呢？
1: 在我们后台就可以买到了。
0: 哎呦，你看，
1: 因为我们现在呢是跟攀枝花电视台他们进行。 行了合作。攀枝花电视台呢、是帮助当地的攀枝花芒果进行销售。
0: 是的，
1: 那我们跟他们进行合作已经第二年了。去年我们卖完之后呢，很多小伙伴的反馈都是好好吃，然后再想买的时候没了。那今年呢，依旧是这个情况，因为呢，攀枝花芒果攀岩二号它的果期很短。

0: 他每年的最佳赏味期也就是二十来天，现在呢已经算得上是他们的中间的时候了，
1: 偏末了，
0: 偏末了
1: 朋友们啊。
0: 所以呢这次的果呢果型都比较好一些、同时呢这次的果呢它大部分给各位发都是八成熟，就您到手之后呢稍微放两天就可以吃了，常温放两天啊朋友们，不要拿到手之后就去吃，这时候
1: 你摸着硬哈，
0: 对，
1: 就别吃啊，
0: 对，就稍微放两天，放到它稍微金黄带有点点软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攀枝花芒果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皮儿很薄，肉很厚，果呢相对来说就果核呢不是很大，但是它糖分极高，所以说大家呢吃它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甜，还没有筋。大家呢如果想要感受一下就是那种果冻般的质感的，可以在乐山921的后台回复芒果两个字，就这么简单。主要是价格相对来说呢我们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明确告诉大家不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们的品质是绝对会保障的。五斤的家庭装7到11枚是29.9元，其实就是30块钱，两箱呢是57.8元。建议各位，如果您要送人或者是给朋友买一箱，或者是您跟同事拼一下，两箱就是57.8元，两个人分，是吧？这样更划算一些。我个人是很推荐各位买两箱的，因为吃完一箱还想再吃一箱。
1: 对，因为礼盒装的话呢是什么呢？礼盒装呢就稍微的再精品
0: 精美一点，
1: 再精美一点啊，就是价格会高一点。正常咱自己家吃呢，直接吃这个5斤的这个家庭装就可以了，
0: 足够了。
1: 7到11枚，29.9元。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确实是芒果的这个末尾期了，想吃抓紧时间，
0: 就你再想吃就没了。
1: 水果这个东西就是时令啊，就是每到一个季节的时令就要吃这个季节的水果啊。买回家之后呢，放几天软了之后再吃啊。
0: 对，
1: 回复芒果就行了、啊，
0: 真的很好吃。
1: 对，真好吃啊，回复芒果就行了。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啊，下一位1号线的朋友，你好，1号线的严先生，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大天 VC，
0: 哎，你好，
1: 耶，等会儿你说，来，现在上节目的这个是大葱对吗？
3: 错
1: 啊、哦，错是吧？
0: 他如果答对，我就生气了。
1: 你获得了答题的机会，哎，你获得了答题的机会。如果这道题你答错了，你将失去你打进电话的机会。直接给他
3: 先来一先来一题。
1: 哎，你这个是预热阶段啊，
0: 对，
1: 来，
0: 得入门槛儿，门槛儿题，
1: 加油啊 ！Lady
0: Go。这题呢是欧洲西部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度是湿润的吗？
1: 是对还是错？
3: 是
0: 对，没错，
1: 哎，恭喜啊，答对，
2: 太棒了，嘎叽，
1: 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你不要管 VC 问的这种题目是什么的吗？是这个的吗？你就回答两个字，对还是错？
0: 你就别管是啥，
1: 你不要问，管他问的是什么，他是怎么问这个类型的、啊，是这个的吗？是那个？不要管，就是对还是错就行了，
0: 是
1: 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0: 你只需要告诉我对和错，
1: 对，你只要告诉他对还是错就行
0: 了，别管我问的是啥。
1: 对，我是教训 Lucky， 你好，
0: 你好。
4: 早上好，大田 VC。
0: 早上好 ，Lucky。
1: 有信心吗？能不能跟你的名一样特别的 Lucky 呢？
0: 看看你今天拉不 Lucky。
4: Lucky 吗？
1: 来，加油啊 ！Lady
0: Go。导播小黄，他的头发呢是卷的，请问他是天生自来卷吗？
1: 是对的吗？是天生的。
0: 天生的。
1: 嗯。
0: 不是，人家烫头了。你别管我问的是啥，你只要回答对和错。
1: 哎呀，你这问题问的类型是天生的吗？人家回答对还是错？你真是你。
0: 这咋了嘛？
1: 你也会问、啊，
0: 这难道不是一道题吗？
1: 可以啊，感谢您参与啊，再见，
0: 拜拜。
1: 小黄的头发是烫的，
0: 小黄头发烫的，
1: 哎，我们
0: 小黄烫过2次，甚至3次头。
1: 对，不是，
0: 每次都有新感觉。
1: 不是，你不能这么讲，我跟你讲，男生
0: 上次烫的特别像那个，
1: 你快住口。我跟你讲，男生是要烫头的，为什么？因为好多男生的头发其实他发质没有那么硬，
0: 对
1: 啊，他是会塌的。你像我就是，我一年至少我也会烫一次，让这个头发稍微能立挺一点，对吧？那好看嘛，这为了外貌，是不是很正常？你们这些头发硬的人根本就不懂我们的痛苦，
0: 不懂，
1: 真的是一年至少要烫那么1次2次的、啊，
0: 改善一下。
1: 我们有自然卷的，我们有那同事是自然卷的，
0: 是
1: 对不对？哎呀，我们这。不说是谁了啊，不太好。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张先生。
0: 你好。
5: 大田VC，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有信心吗，张先生？
5: 试试
1: 啊，来，准备好，加油。Lady
0: Go。伟超的头发呢，也有点卷，请问他是天生自来卷吗？
5: 是。
1: 是的。
0: 你对他怎么这么了解？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5: 晚高峰也经常听。
0: 哦，
1: 可以，你看这就是熟悉听众。
0: 对，那小黄，大家对你还是不是很熟悉哈？
1: 不是，可能刚才那位不熟悉啊。

0: 没错，
1: 答对，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就那么简单，你就打算对还是错？
0: 对，
1: 没那么复杂，
0: 是的，
1: 对不对？就跟这个后台我们卖东西一样，你喜欢你就买，不喜欢你就不买，对不对？喜欢你就回复芒果，不喜欢你就不回复，是不是？
0: 嗯
1: 啊，但看出来了，今天大家确实是我们脚丫的别的不说哈，吃货属性绝对是拉满了。来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
0: 你好，
1: 袁
0: 先生，
3: 大家好，大天 VC，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准备好了吗？
3: 嗯，准备好了，
1: 加油啊 ，Lady Go。
0: 狄拉克方程是描述相对性的电子的波动方程，它预言了物质的存在，为我们理解微观世界的对称性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请问是对的吗？
1: 对，
3: 对，
1: 是吧？对，
0: 嗯，答案是错的。它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它没有预言物质的存在。
1: 好的，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听不明白啥玩意儿，
0: 无所谓，你只要告诉我对和错，无所谓。
1: 七张号线涛先生你好，
0: 你好，
3: 早上好，
0: 早上好，涛先生，
1: 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 ！Lady
0: Go。在电影《大话西游》当中，至尊宝对外自我介绍的时候，称自己叫玉面飞龙吗？
3: 对，
1: 对，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恭喜啊！
4: 88990921
2: 电话。
1: 谢少君，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0: 你好，
5: 你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张美女，有信心吗？
5: 有，
1: 好嘞，来，加油 ，Lady
0: Go。请问，一套苏格兰民族服饰一共有六件搭配，对吗？
1: 对吗？
5: 对，
1: 对，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哎，怎么回事？今天大家运气都很好啊，
0: 可不嘛？
1: 你知道苏格兰那个民族服饰都有什么吗？
5: 不知道。
0: 不重要，
1: 咋你没看过小沈阳那车马上了吗？苏格兰套裙儿他妈的，
0: 确实是有套裙儿，他有袜子，
1: 哎，
0: 然后还有什么袜套之类的，
1: 啊，六套啊，嗯，你拍过那种民族服饰那种照片吗？张美女，去那种景区啊，也没有，
0: 嗯，我拍过。
1: 一般你去到那种景区，比如说有花钱那种可以拍的，张美女你拍吗？
5: 嗯，看情况，如果带孩子的话可能会拍
1: 啊。你看，对，确实好多带孩子的，就是主打一个四个字嘛，对吧？
0: 来都来了。
1: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0: 拜拜。我今年去了一趟苏州嘛，然后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这种小桥流水的城市，然后我就特意去苏州拍了一组宋制的那种写真
1: 图呢，
0: 到现在都确实是没发
1: 图呢。
0: 没找着机会，
1: 我替你抖音粉丝问一句，图呢？
0: 啊，确实很久没有更新了。
1: 哎，我抖音粉丝愿意看我拍那照片那个图。
0: 确实是很久没有更新了，最近太忙了，每天都在追剧，大家理解我一下，行程很满。
1: 最近太忙，每天都在工作。
0: 对对对对对，
1: 每天都
0: 在工作。
1: 天哪，早上起来起那么早，中午还得
0: 太忙了，
1: 还得播抖音，
0: 是的，
1: 还得去写稿子，
0: 太
1: 忙了，
0: 太忙，每天生活安排的太忙了，
1: 对，太忙了，
0: 一点没时间追剧。
1: 就是。我救不了你几次哈，我跟你说。
0: 领导现在应该没有在听。
1: 来，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0: 你好，张先生。
3: 早上好，微信。
0: 哎，张先生最近忙啥呢？
3: 最近
1: 忙啥？
3: 旅游刚回来。
1: 等会儿。
0: 那确实挺忙哈。
1: 你去哪玩了？
3: 我去重庆、成都、长沙。
0: 太忙了吧你？
1: 那我不羡慕，没好热闹这个。那我不羡慕。
0: 咋这么忙呢？
1: 你去几天呢？
3: 十多天吧，20多天。
0: 嗯，好了好了。
1: 心理委员，我不得劲儿，给他出个男的。哎呦，也无所谓，他又不用回答，
0: 只要答对错嘛。
1: 来，加油啊 ！Lady
0: Go。密西西比河是世界上长度最长的河流，是对的还是错的？
3: 错的。
2: 太棒了！
1: 好烦啊，为什么答对了？
0: 没关系，六块六毛六也就能买根烤肠。
1: 哎呦喂，你重庆成都这些地方烤肠不贵。
0: 买两根。
1: 好的，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没事，也不羡慕。
0: 就是看完剧之后，我现在就想去甘肃。
1: 八月份的这个，哎呦我天哪。
0: 想去看胡杨。
1: 不是看完剧跟你说了吗，最近学习完之
0: 后
1: 你现在就是想去
0: 甘肃
1: 更加学习深入一下。你再说我真救不了你，你随意了好吧。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来玩游戏，游戏很简单，叫你最幸运。
3: 嗯，
2: 不要管我们问的是什么，
3: 对，
2: 你只要回答对还是错就行。
3: 比如我们问今天是星期三，
2: 哎，对吗？
3: 对吗？你只要回答对和错就行。
2: 你回答对，那你就是
3: 错了。
2: 嗯，怎么
3: 讲？回答错你就对了。
2: 我只能说，反正你最近可能压力挺大的。
3: 你晕了，
2: 没有分清楚到底是今天是周几，建筑几啊？
3: 建筑二，
2: 周二，对对对。我压力也挺大的今天，对，最很简单吧，朋友们啊，有兴趣可以来打电话尝试一下啊，准备好我们就继续开始了，各位加油。

0: 62号群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2: 哎，早上好。
1: 嗯，早上好，李先生。
0: 有信心吗？
2: 还可以。
0: 对，就是回答对还是错就行啊。嗯、来，加油。Lady
1: Go。麦克斯韦方程组是由四个偏微分方程组成，简洁而深刻地描述了电场、磁场和电荷、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还是错？
0: 对还是错？
2: 错。
0: 错。
1: 答案是对的。
0: 是对的。
2: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我们这位是几号线？3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4: 大天维 C， 早上好。
1: 早上好，王先生。
0: 哎，早上好，嗯、有信心吗？
4: 全靠蒙嘛。
0: 全靠蒙啊、
1: 嗯。对，就是全靠蒙。
0: 来，加油啊 ！Lady
1: Go。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曾经写到，真爱的第一个征兆，在男孩身上是胆怯，在女孩身上是大胆，是对的吗？
4: 错，
0: 错，
1: 错哪儿了？
0: 哪错了？是对的，
1: 对啊，
0: 是对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前半个小时的听众给了我错觉，让我觉得今天很简单。
1: 二选一好像怎么上难度了？
0: 我跟你说，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二选一，大家是选不对的，但是没关系啊，大家可以继续啊，我相信大家运气都不错。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5: 早上好，大田 VC。
1: 早
0: 上
1: 好，
0: 准备好了吗，张先生？
5: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听好啊。Lady
1: Go。我国地势的特征是东高西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对还是错？
5: 是东低西高，
1: 没错。
0: 哎呦，厉害！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
1: 拜拜。
3: 88990921，电话。
0: 56号群的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1: 你好，
6: 早上好，大田 VC，
1: 早上好，
0: 早上好，王美女有信心吗？
6: 哎呀，玩了个景，
1: 对，玩了个景，你只要回答
0: 对
1: 错。对，
0: 然后今年出去玩了吗？
6: 前两天出去了，
1: 去哪玩了？
0: 去哪儿了？
6: 去了趟青州。
1: 青州，
0: 青州啊、
6: 对，
1: 比较近一些，
0: 可以，可以，可以，
6: 对
0: 对
6: 对
0: 对，青州没事啊，热吗？
6: 那边比较凉快
0: 啊，比较凉快啊。
6: 比青岛凉快
0: 是吗？真好。
6: 是的，
1: 我感觉青岛现在慢慢的变凉快。
0: 对，现在反正稍微好一，比前两天
1: 是。晚上能稍微
6: 好一点。今天晚上是比较凉快。
0: 对，还能好一点啊、来，那你准备好啊，加油。
6: Lady
1: Go。大田每天早晨会喝两包速溶咖啡，是对还是错？
6: 对的吧？
1: 对的。
0: 错的。
1: 错的。
0: 首先，我不喝速溶的。
1: 对。
6: 是有品质的人，
1: 对，他是一个有品质的人。
0: 其次
1: 他只喝
0: 两
1: 包，
0: 一包就够了。再见啊，拜
1: 拜。
0: 拜拜，来，我的朋友都知道啊。首先
1: 他不喝速溶咖
0: 啡，我不喝速溶的、啊，我这个人可以接受这个咱简装的都可以，速溶的不可以。哎，来下继续啊，一号线赵美女，你好，
1: 你好，
7: 你好，
0: 哎，早上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别紧张。 Lady
1: Go。 长江是我国第一长河，有着黄金水道之称，最终会注入黄海，是对的还是错的？
7: 对，
0: 错，注入东海。
1: 好
0: 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啊，我们的杨美女，你好，杨美女，
1: 你好，
8: 你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杨美女，最近出去玩了吗？
8: 没有，上班
0: 是吧？
1: 也、比较辛苦。
0: 对，来，你准备好啊，加油。Lady
1: Go。在药学当中，四气五味这一说法最早在《黄帝内经》当中被首次提出，是对的吗？
8: 对，
0: 错，
1: 错。
0: 在《神农本草
1: 经》
0: 里面被提及、
1: 嗯、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9: 你好，
1: 哎，你好，王先生，
0: 有信心吗？
9: 没大有了，
0: 没大有了，没事。
1: 我确实是好像这半个时间段，
0: 对
1: 大家
0: 你这个怎么回事？有点
1: 对，大家可能就是
0: 来试一试啊、嗯，万一呢？万一从你这儿这个整个的就改变了呢？
1: 对
0: 啊、来加油啊！
1: 歌手2026年歌王总冠军是窦靖童，是对的吗？
9: 哇，天天这个真的蒙了，我就蒙个错吧？
0: 错，对了。太棒
1: 了，嘎吱嘎吱，蒙对了，
0: 你蒙对了，
1: 嗯
0: 啊，因为是胡彦斌，不是窦靖童啊，可以啊，你看从你这运气就不一样了吧？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当然，忘记是谁都无所谓。只要给我们带来快乐跟欢乐以及视听
1: 享受
0: 就可以了。
1: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些歌手去参加比赛也并不是说我非要拿第一，
0: 是的，
1: 就有曝光率，然后做出了好的作品就已经很
0: 好了。我觉得真的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你想这个事儿就行了。你就像水果一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0: 对，你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水果、
1: 嗯、
0: 我就喜欢苹果，我就喜欢梨，
1: 嗯
0: 啊，我就喜欢芒果，
1: 对，哎，但是喜欢苹果
0: 对不对，
1: 喜欢梨不妨碍你喜欢芒果，
0: 对，不妨你喜欢，尤其是吃起来甜甜的、
1: 嗯、
0: 又没有丝儿、
1: 嗯、
0: 吃完之后又不塞牙的芒果、嗯、你不喜欢吗？
1: 是建议大家推荐的攀岩二号这款芒果呢，就是它的那个肉特像果冻的那种质感、
0: 哎、
1: 并且呢甜度很高，汁水很足，
0: 特别高。
1: 就大家买芒果最怕是什么？就怕里面那个丝儿塞牙，很多小朋友不爱吃芒果就觉得那个丝儿不好吃，
0: 那是不好的芒果它才会那样，
1: 对、
0: 哎、
1: 纤维感很足。那咱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呢是攀岩二号，来自攀枝花，它呢就是那种就是、
0: 没有丝儿，没有筋，
1: 又好吃，
0: 然后吃起来就是果冻般享受的那个感觉，
1: 没错，
0: 哎，明白了吧？所以给大家发都是八成熟发货，
1: 嗯，
0: 你收到之后你摸着硬你就别吃，
1: 等等
0: 放到那个常温里边，你就放那个地上就稍微放个两三天，
1: 嗯，
0: 你摸起来软了直接吃就行了，你只要摸起来软就可以吃了啊。
1: 是、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呢是两组组合，一组是7到11枚的，是29.9元，两箱呢是57.8元，
0: 这个是家庭装啊，
1: 是的，建议各位呢直接去拍那个29.9元就可以了，30块钱不到嘛，
0: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买回去尝一尝。
0: 对，
1: 以前如果吃过觉得好吃的小伙伴可以在老生921后台回复芒果两个字下单购买吧。
0: 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这个芒果真的非常好吃，
1: 很甜，
0: 你买行了，你买完之后市面上其他芒果你看不上、
1: 嗯、
0: 实话实说啊，有兴趣回复芒果就可以了。

0: 做自己世界的王。 Here we go， 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做这个音频的人给你钱了是不是？
2: 我很喜欢这个音频啊。
3: 做自己世界的王，
2: 我觉得他就是很有故事感。
1: 你戴我这个耳机，你再听一下这个音频。
2: 怎么了？
1: 你快点，我跟你说那种空洞感。
2: 对，低音感很足。
1: 对对，低音感非常足。来吧，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打电话，最后一点时间了，很简单，还是一样的，只要回答对还是错就行了，不用任何改正，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所以电话相对好打一点。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已经到这个点了，想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好不好？抓紧时间啊，我们继续。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的崔先生，你好，崔先生，
2: 早上好。
6: 你好，
2: 哎，
6: 你好，
1: 早上好。哎呦，您那边这个信号，哎呦，我天哪，
2: 是开扩音了吗？就感觉您在回声。
6: 开扩音了，好了。
1: 哎，好了，
2: 现在好了。
1: 哎，好嘞，好嘞啊，来，哎呦，没了，
2: 切出去了。
1: 提醒各位，因为这个话我真的好长时间。我都不太说这个事儿了，就是因为这样的。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时候你们这个声音切进来之后，可能广播里面的朋友听着没什么，但是我们的耳机听起来之后呢，呲呲啦啦的， 是我们听不清。
2: 对，
1: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啊，所以各位还是尽量不要开扩音好不好？哎，感谢各位配合啊。
2: 对，同时呢，在开车的小伙伴就不用打电话了啊，我们开车还是好好开，因为现在呢雨水天气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对的对的啊。来，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6: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王先生。
1: 早上好，有信心吗？
6: 有。
1: 好嘞，来，准备好，加油，听好你的这一道题。 Lady
2: go。 红海的形成是由于亚欧板块和非洲板块相互碰撞挤压造成的，对吗？
1: 对吗？
6: 对。
1: 对，
2: 答案是错的。
1: 感谢参与，再见，
2: 拜
1: 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2: 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张
1: 美
2: 女，
1: 有信心吗？
7: 还行吧，
2: 还行，试试吧，
7: 试试吧，试试吧。
1: 我怎么感觉这么紧张呢，张美女？
2: 别紧张，我们就猜对和错，
1: 对呀、
2: 啊，就是、其他东西我们都不用管。
1: 对，别紧张啊，来，准备好，加油。
2: 维先昨天买了一杯奶茶，点的是五分糖吗？
1: 是对还是错？他点的五分糖，对还是错？
7: 错，
2: 错，
1: 嘿嘿，
2: 答对了，
1: 恭喜！
5: 太棒了。
7: 谢谢谢谢。
2: 我平时点奶茶吧，我平时其实说话不爱点七分糖，但是昨天那个吧，它着实有一点太不甜了，所以我点了七分糖
1: 啊。可以啊，七分。
2: 对。

0: 6.7分。
1: 你不说5分吗？刚才。
0: 对啊，他说的是错嘛。
1: 哦，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1: 确实。一般都会点5分、
0: 嗯、
1: 我一般呢是不加糖，
0: 嗯
1: 啊、各位注意这一点就行了
0: 啊，大家记住这一点、啊、
1: 如果我们有时候再出这类似的题哈，你自己记住就行了，我一般是不加糖啊，
0: 我一般是5分但是除非这个东西特别酸会点7分
1: 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1分6，你好1分6。
0: 你好
2: 你好，两位好。
0: 哎，你好1分6，
1: 有信心吗？
2: 嗯，还行
1: 啊，还行，来试试看，加油啊。 Lady
0: go。 骨折之后呢，这个骨质它断裂成两块或者是两块以上被称为粉碎性骨折吗？
1: 对还是错？
2: 对
1: 啊，
2: 对
1: 对，
0: 不对，三块
1: 嗯，
0: 两块不算粉碎性骨折。
1: 哎，粉碎性骨折啊。好嘞，感谢参与1分6，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还是那句话，朋友们打进来之后不要开扩音，千万不要开扩音啊，因为今天这个题简单，所以可能有好多新朋友他想打一下试一试。第一个，您先不要开车，把车停路边。
0: 嗯。
1: 第二个，打进来之后呢先用听筒就行了，不要用扩音。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听清，广播里也能听清，你也得照顾照顾我们呀，对不对？你不能光照顾广播那一头啊。
0: 大家就是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开车不要打电话。
1: 对，开车不要打电话啊、
0: 嗯、
1: 开车听就行了啊。二号线的老宋，你好老宋。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老宋好。
1: 你好你好，来，准备好了吗老宋？
3: 啊，准备好了。
1: 好嘞，别紧张啊，加油。 Lady
0: go。 南极洲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跨经度最广的大洲，是对的吗？
3: 对的
1: 对的，恭喜。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就是对的、
0: 嗯、
1: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岁月荏苒，时光如梭，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最后一位朋友了、
0: 哦、
1: 哎，我们的无理乖乖，你好。
0: 你好
5: 你好，这是最后一位。我
0: 知道、
1: 哎、最后一位啊。
0: 无理乖乖，
1: 无理乖乖是什么意思啊？韩语那个吗？
0: 是吗？
5: 就是我的乖乖后面是两个宝贝的头像。
0: 哦、
1: 啊、哦，那不还是乌里吗？我的妈，还是那个啊。可以啊，那有信心吗？
5: 嗯，没太有。
1: 你有
0: 猜一个
1: 吗？猜
0: 嘛，
1: 对不对？看运气啊，最后一位加油啊。 Lady
0: go。 维 C 现在使用的手机是华为 Pura70 银色512版本吗？
1: 对吗？
5: 对
1: 啊，
5: 错
1: 错
5: 错，
1: 那
0: 为什么
1: 错？
0: 不相信我用华为吗？
1: 他用的就是华为 Pura 70银色啊，不对，是错的
0: 啊，
1: 是错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 Pura 70 Pro 加、
0: 啊。对，答
5: 对
0: 了，
1: 恭喜你。
5: 我觉得维 C 值得更好的。
1: 哎，
0: 哎呦妈呀，
1: 确实没问题。哎，真的，你提醒我了，确实是他不是 Pura 70，
0: 我是 Pura 70 Pro
1: 加。哎，可以，恭喜你啊，你记得去领。大家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哎，确实你不
0: 是,
1: 是你的这个题确实没问题。
0: 对，
1: 人家、
0: 这个、
1: 人家答对了，
0: 就是出的
1: 没问题，
0: 出小了
1: 没问题，
0: 没毛病、
1: 没毛病，是不是、嗯、你是不是不是要70，你比他那个高两个等级呢。
0: 高,、高500块钱。
1: 您是说二手吗？
0: 二手不值钱。
1: 行了啊，好嘞，感谢各位参与啊，今天就这样了，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那明天如果您想打电话参与，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0: 是的，同时各位如果想要在早高峰唱歌的话，可以在老神921的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会把各位拖入到群组当中、
1: 嗯、
0: 明天早晨一起来唱歌吧。
1: 是的，我们明天见了啊，拜
0: 拜
1: 拜
0: 拜。
6: 你想要的全部都归你。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一期特别节目啊，朋友们，大家听好了，如果说您有装修的需求，或者说您最近比较关注装修，哎，我们今天的福利特惠专场又来了。可能熟悉我们的听众都知道啊，我们呢和叶之峰啊，就是青岛口碑非常好的、非常有名的家装公司，我们有长期的这个合作。但是呢，我们只有在他们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会给大家推出优惠，这个呢是很多朋友也都验证过的啊。所以说我们每次上节目请到叶之峰的嘉宾，大家如果有装修的需求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好吧啊。来，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我们叶之峰的文斌啊。文斌你好。
2: 嗯，高远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1: 嗯，好的，那你今天给我们继续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优惠，给我们说说。
2: 这个距离咱们这个上次见面上期节目应该是两个多月之前
1: 了。两个多月了，对
2: 啊。这次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来呢？因为前两天不是刚刚立秋嘛，应该这两天这个下雨，大家也能感觉到一丝丝秋意啊。正好我们想借着这个时间段啊，因为我们从平时我们公司的到店客户也能看出来啊，大家装修的需求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就借着这个时间段想着申请一些优惠啊，来我们921节目上给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些活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今日份的这个921节目的专享优惠啊，是我们叶之峰的这个全包产品唯一啊。这个产品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内容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硬装全包啊。你像包含基础施工啊、水电全套的这个全屋的瓷砖呀、橱柜、木门、地板呀、卫浴洁具，整个的全包。现在门店的价格呢，我们是1599一平方，1599一平的装修价。今天呢，给到921节目的听众，就咱们这一场节目上
1: 对
2: 打电话的听众有一个特惠价，是999块钱一平。是我们就是自始至终啊，就是依旧是我们青岛叶之峰所有渠道啊最低的一个价格。很多朋友说这个直接到店啊，我听了这个节目直接到店是不是也是这个价格？不会的。门店价格1599，最多呢能给大家便宜到1200左右。但是您说这个做到999一平的这个价格啊，您除非在本场节目上
1: 对
2: 啊预约过啊，我们查询到咱们是通过911节目的一个报名信息啊，我们才能拿到999一平的这个专属价格。
1: 就是大家这个听好了，可能之前熟悉我们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如果是您最近刚听我们的节目，可能还真不大了解。就是我们跟叶之峰的合作，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啊，您如果有这个装修方面的需求，不管您自己或者是亲戚朋友，你有这个装修的需求，而且是两年之内，你都可以马上报名去参加。
2: 对，
1: 只有您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去咨询，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2: 对，这就是属于线上免费的预约活动。因为后期还要看大家什么时候装房子，什么时候去到店考察装修啊。因为现在的话，咱们的一部分听众可能有近几个月就要装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听众可能目前没有交房，或者说得等到明年这个时间段可能才装修啊。我们所以说把报名条件呢给大家放宽一下，就是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包括说我们服务的地区呢，无论说您是青岛市区的房子，还是城阳即墨、黄岛、胶州啊、胶南、平度、莱西，只要属于青岛市政范围之内，您有两年内装房子的计划，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电话免费预约，拿到叶之峰给到921听众的专享的装修价，999块钱一平。另外呢，再给听众朋友们赠送3项优惠。第一项优惠，给大家免费送全屋的装完修之后的空气治理服务啊，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就是第18届环保家装节，哎，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环保呢也都是比较看重的啊，无论是讲材料还是讲施工，对吧？家里现在呢都是这个家庭入住，所以说有宝宝呀，有老人，环保非常重要。 每平方米的空气治理费用呢是50块钱一平，现在打电话预约这项服务免费送啊，全屋空气免费给你去治理。
1: 嗯，说到这儿我们现在还没给人说电话呢。
2: 还没有说电话。
1: 赶紧说一下。
2: 先报一下电话啊。
1: 对啊。
2: 400-809-1099。
1: 对啊。
2: 所有的听众想要拿到叶之峰的专享价999一瓶、
1: 嗯、
2: 一定要在本场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上。
1: 对。
2: 哎，打我们的这个专属热线 400-809-1099。
1: 嗯，
2: 这是我们为大家单独开通的叶之峰的这个咨询专线，放心打，不会出现说很多朋友担心打完之后会不会信息被泄露了是吧？好。

0: 说装修公司联系我，或者说多人联系我，不会的，一对一的客服那头在等着您的来电。这里要提醒一下哈，就是打完电话之后啊，就通过我们前几个月上的那期节目，大家有反映说接不通，或者说接通之后没人说话，这种情况呢就是出现了占线情况。您可以再稍后回拨一下，或者说等着我们这边给您打回去。哎，这是咱们给到大家的第一项优惠，全屋的空气治理免费送。第二个优惠呢是为921的听众额外再加送全屋的智能中枢网及智能的开关面板，也是应对了现在咱们全屋的一个智能系统，给大家做了一个前期的一个积淀啊，这是第二块服务。第三个的一个优惠呢是给你们一个全屋定制的优惠。一讲到全屋定制，可能大家能想到的品牌，你比如说欧派，结果这个欧派这个比较出名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做得很好。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欧派的全屋定制啊，板材的话呢，环保等级是 ENF 级别的板材啊，多层板，给你的特价599一平，市面上都得1200、1300左右啊，最高环保等级 ENF 级的多层板599一平。这三个优惠呢只今天节目预约的听众能享受得到。哎，如果您家想要做一个婚房装修啊，或者说家里的再住房呢想改造一下翻新一下，我觉得这个产品吧，999一平方米的一个价格，你是要比其他的要装修的朋友在一日风能装的价格更便宜啊。至于你最后会不会在一日风装这个产品，一会儿我还会再详细的给大家展开去讲啊，它包含的项目用的材料，包括说施工啊，还会再展开去讲的。现在呢就是节目刚刚开始，咱先做一波这个活动的预热啊。如果说您现在啊这个刚好听到这一期节目，如果您刚好两年之内家里要装修，在青岛做了24年的装修的叶之峰装饰，给你专享价999每平方米全包装修价。您现在可以先通过热线电话400-809-1099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
1: 好的啊，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可能很多之前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能等这期节目也等了很久了啊。

0: 总之，如果你有过装修经历的，你像我一样有过这个装修经历的，可能很多人知道啊。有很多人一开始都打算，哎，我自己弄一下。很多人有这个需求，但是你实践操作过程中，你就知道太复杂了。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你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因为以前确实是装修公司，哎呀，太多了，太乱了。
1: 嗯，
0: 其实这几年也开始趋于一个
1: 筛选的一个
0: 大浪淘沙啊。
1: 对对对，
0: 这个现在一些大的好的装修公司真跟房产差不多。
1: 嗯，
0: 你看原来那个房产公司有很多乱七八糟房产公司，你都没听说过。
1: 对，
0: 然后乱七八糟的楼盘很多，质量不好或者怎么样。
1: 对，
0: 那么现在大家更愿意找靠谱的，现在就是真的市场上留下来的，无论房产还是装修，
1: 嗯，
0: 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要自己装啊，朋友们，你真的是一个是你要瞎，我觉得首先你可能得不上班。然后呢，你得做大量的研究，然后你还得找靠谱的，还得找靠谱的人。
1: 对，
0: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啊，真的是400-809-1099，您现在可以马上拨打。如果说你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甚至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有的，你也可以告知一下，或者你打个电话帮他来，就是预定一下，先把这个名额定好。大家真的听好了，熟悉我们的节目的都知道，不是说真的每天都有。我们线下，我们有我们911的听众专门做过这个考察，说，哎，你们是不是这糊弄人？说节目期间只有这个价格，我平时去是不是也是这个价？他真的欠下去试了，真没有，朋友们啊，你要相信信任我们的。然后您现在拨打电话，你享受一下这个福利价，至于你定不定那再说，对吧，哈。好，刚才呢文斌呢也给我们介绍了，你看我们首先用的材料大品牌，然后啊任意你可以挑选。这个呢大家如果去叶之峰线下的店你去参观一下，你就知道只有这样大的有实力的这种装修公司才可能有这么多品牌跟你合作。
1: 对，
0: 而且他们也可能能给你做到更低的更实惠的一价格。
1: 对，
0: 小的装修公司他根本做不到，好吧。
1: 能拿到这种大品牌的这种价格啊，好多朋友可能就是有了解过，就是因为我们叶之峰属于全国连锁型的，就是我们跟厂家的话都算是从源头去订货，因为我们的量大，所以说能拿到的价便宜，就跟你买一瓶矿泉水和买一提矿泉水它单瓶的价算下来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当下的这个时间段啊，包括说很多朋友说那选择叶之峰来讲哈，还有没有什么，我觉得还有一点，
0: 让我更放心的，
1: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我通过这两年啊交这个跟这么多的业主去聊之后，我觉得大家现在关注的，你像前些年提到了设计啊这个词语用的是非常多，但是这两年的话我觉得大家很多都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就是我在你们家装房子你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不能说出现这种倒闭啊跑路的这种问题吧。大家现在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两年的这个钱包可能说稍微瘪了点，大家可能说对于支出来讲都把控的比较严格，
0: 更谨慎。
1: 哎，尤其是装修这个东西，不跟你买家电一样，你买家电你买完之后不满意你可以退，
0: 嗯，
1: 但是装修一旦开始你装完你不能说啊重新再砸了重新装吧，
0: 对
1: 啊，一旦开工就很难再就是再重新再开始，所以说呢，找装修公司，我觉得现在你如果讲到安全性这一点，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一些内部的消息，比如说员工的工资能不能正常去发放，包括说材料厂家能不能正常去给他们结款，这些如果说没问题，这家公司肯定没问题，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啊，当然大公司你更要去看这一点。叶之峰的话啊，这个24年在青岛做装修啊，好多我们的这个青岛的朋友也是比较认可咱们这个品牌。现在呢就是我们能给到你一个甚至比你自装的价格还便宜。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你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去看一看。
0: 其实你自装啊很贵的。
1: 对。
0: 这个，你自己装的话你都得单独去买东西啊。
1: 对。
0: 其实你费神费力还要费钱。
1: 对。
0: 当然如果说你就是把这个当乐趣，你也就是说真的不上班也有那么多的精力，你可以去做。要不然你现在就拨打那个电话。电话 400-809-1099。啊。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个关于在叶之峰做装修啊，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朋友担心说我做全包增享太多，或者说把控不住，可能说前期对吧签个7万-8万的，最后装完装了10几万。那么在叶之峰装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我们报价更透明，就是签约合同之前我们会把您装修所有的需要的花费都报给您，您觉得合适咱们再进行签约这一步，
0: 就是基本是一口价。
1: 对，签约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零被动的一个增享。

0: 协议，就是如果说在后期施工的过程上出现了前期故意是这个设计师故意的漏项漏报，或者我们恶意增项，这些您不用担心，我们全部免费，包括说水电我们也是一口价啊，前期该报了都报给您。
1: 嗯，
0: 其次的话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就是环保现在也很重要，就刚才我们这一套从辅料到主材材料您完全放心，都是知名大牌。另外呢，装完之后现在还送您免费的这个空气治理服务，让大家更能放心的入住。如果你问我在叶之峰装完房子多长时间您可以住进去，我想说不用您散味半年，大概半个月半个多月您就可以放心入住了。
1: 嗯，
0: 哎，就是效率就这么高。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质保来讲，装修之后啊都会给了大家正规的售后保修卡，就是整体的一个十年的超长质保也是白纸黑字写进我们的合同当中。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重点呢咱再强调一下，今天呢921节目的这个专享的优惠价999每平方米的全包价格，现在打电话锁定名额您完全可以放心，后期您慢慢再考察。哎，即使说您现在打完电话之后到门店看完我了解完之后觉得这个产品不满意，那您转身就走也不用您交一分钱。哎，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免费提供上门量房呀啊验房呀，包括说免费的平面设计方案这些服务，同样也是不收您一分钱的费用，您完全零风险，可以先对比完再做决定。哎，总之呢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此时此刻拨打起来，400-809-1099。哎，400-809-1099。我们这个后台老师也是现在刚才给我回复啊，这个一直在接听这个听众的一个来电，让我说一下，就是如果打过去电话之后啊，听众朋友们没人接或者接通之后不说话，您稍后可以再打一下或者等我们的这个回播。
1: 嗯，
0: 因为人太多了的话它容易出现占线。
1: 对，好的啊。刚才文明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家装修几方面的安全。你看我们之前经常听到我们律师在线的节目板块也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就是装修确实开始了进行了一半了或者怎么样了，然后有各种让你加价，然后呢各种不满意，你要打官司都很麻烦，然后你要重新装更麻烦。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装的这个过程当中环保这一方面的安全，我们的资金的安全，我们本身品质的安全，叶之峰可能在我们业内确实也是有口皆碑，青岛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好吧，来大家再次记一下电话啊，如果你有装修的需求你赶紧拨打，好吧，我们只有节目期间确确实实啊，我们绝对不给大家撒谎。来400-809-1099啊，400-809-1099，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想找一个靠谱的安全的你省心的，大家可以拨打。另外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下半场呢我们文兵呢会给大家就大家的一些问题来给大家解答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一会儿再见。
2: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3: FM 92.1
4: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我是高远。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我们叶之峰的文斌老师。大家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啊，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当然，如果说你已经熟悉我们节目，信任我们921，然后你也知道叶之峰。其实叶之峰在我们青岛业内装修这个行业之内应该是鼎鼎有名的。大家如果说都对我们两家都信任，你可以现在就拨打他们的电话。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大家装修的需求，我们叶之峰呢是不定时，真的是几个月来一次。然后只有在他们到我们的节目期间做客的这个期间，你打电话才能享受到独家的优惠。这个是我们很多的粉丝，我们911的听众都线下去验证过的哈。你不信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试试，好吧。你有装修的需求，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好吧啊。来，大家当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或者说对我们这次活动，叶之峰的这个活动啊，原价1599每平，现在每平米是999，这个活动有什么疑问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吧。那文斌继续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其实呢，一个是有很多的赠品，另外呢我们的活动也非常的实惠，刚才内容也给我们讲了一下。您看还有哪些要给我们强调的？其实我们很多听众还有一些担心，刚才其实有些讲到了啊，就比如说大家担心的这个增项问题。那我再次给听众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之前在签合同的时候基本就是最终价了，对吧？
3: 是的，就是客户因为每个家庭它不一样，你像很多老房子翻新，它需要去有些可能要改暖气片，或者说做地暖，有一些反正就是所有你在我们这儿装修咱需要做的项目我们都会报给你的，不会有隐瞒的。
2: 就是说流程大概是这样，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我们打完电话之后呢，我们的设计师会去到我们的听众家里去测量，是吧？
3: 对，这个你得看客户，
2: 对，如果有需求的话，
3: 有需求，是的。
2: 就是然后呢，这个一般公司都会去做，对吧？然后呢，这个设计师给你做这个测量，然后根据你的需求会给您出方案。
3: 对，
2: 出方案之后，当然我跟你说啊，就是大的厉害的装修公司跟小的装修公司有什么区别？那厉害的装修公司这个设计师他非常的专业，就会知道你在这个施工的期间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你这儿需要怎么样怎么样都跟你了解到，然后给您这个报价，中间呢就基本就不会，一般就不会有再增加了，是吧？
3: 对，
2: 我们这个是写在合同里，是吧？
3: 嗯。
2: 然后呢，我跟你说，小的装修公司，他要么就是这个设计师不专业，要么就是他故意给你报一个很低的价格，然后你在装修的过程中不停的说，你这儿需要怎么着，要增加2000块钱，你这儿需要怎么着，需要增加8000块钱。总而言之，就会让你陷入一个就是非常不开心的一个循环。我们律师在线的板块经常有听众打进电话来问我们这种怎么样，就是维权的问题。一个是维权很复杂，
3: 对，
2: 再一个就是你装到了一半了，你说怎么办吧，对吧？
3: 他还有很多没有正规的合同，你去维权也没有任何意义。
2: 对，
3: 就跟售后这一块其实一样的。
2: 是，
3: 就我们的流程啊，我给听众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一些不一样的点，就是叶之峰的这种量房呀，包括说这个房屋的一些，我们还会给大家去做体检。
2: 嗯，
3: 就是从声光水气、材色行风这八大系统。专业设计师会给你做这种量房体检。就是很多朋友说我现在这个房子，有一些朋友可能买的带装修的，就是老房子可能需要重装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想要去举改。那么你怎么去改？首先你想把房子给装好，咱得知道咱房子哪有问题，那么哪些地方有漏水有隐患，包括说哪一些水电路路不好使了，需要进行一个整体的检测。那么咱们现在的听众如果说哎，您还没有想好您这个房子要怎么去装，比如说我要改造或者说是不是要整体翻新，我建议让我们专业的老师去给您看一看。这一块我们又不收您任何的上门费用啥的，对不对？哎，经过整体的一个量房检测之后，给你出正规的这种 专属的这种那叫什么来着，叫清单式的报价，还有这种一对一属于定制的这种方案。
2: 嗯，
3: 哎，您就知道整体的一个您的装修情况了。这些我们对于911的听众来讲是完全免费，也不用交定金的。
2: 对，
3: 哎，
2: 因为我对叶之峰确实可能太了解了，知道这些呢都是最基本的操作。
3: 对，
2: 但是呢，可能很多听众呢真的是有各种担心，
3: 对，
2: 尤其是第一次装修，我就这么告诉大家吧，你只要想省心省事儿，你又放心的，您去拨打电话啊，400-809-1099，你去了解一下。
3: 对，
2: 另外我强烈建议你，如果有时间，你去线下的叶之峰的门店去看一下，咱们那个店在总店在哪里来着？
3: 总店在市北区宁夏路。
2: 嗯，
3: 哎，宁夏路。然后黄岛也有一家门店。
2: 嗯，
3: 对于大家想要到店考察的听众啊，
2: 嗯，
3: 我们还给911的听众准备了一个专属的到店礼品，
2: 对，
3: 免费送的啊，
2: 啊、
3: 嗯，价值399元的顾家品牌的一套无忧枕，也就是乳胶枕，一个礼盒包装的。
2: 嗯，
3: 所有打过电话的听众朋友，
2: 嗯，
3: 哎，可以选择在您有时间的时候

0: 去门店看看。我们的营业时间就是，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左右，
1: 嗯，
0: 整个全天呢，就是大家可以提前约时间，
1: 对，
0: 我们给你留好停车位置。到店呢，无论说您是有没有选择到店，或者说您就光来看看，了解了解，这套399元的顾家乳胶枕。也是免费送给您的。
1: 你看我们的听众，我们921的听众很有福气。
0: 对，
1: 来，朋友们，当然如果你要在那边有装修的需求，也定了，我们还有厚礼是吧？还有好几项礼要送。
0: 啊、对, 对对对对。现在咱在节目上就是我把优惠啊，
1: 嗯，
0: 最低的就是我叶之峰我能给到你们最便宜的价格。
1: 嗯、
0: 我们在921节目上好几个月来一趟的，我给到你。
1: 嗯。
0: 最后这个定不定，您自己通过考察，您自己就明白了。
1: 嗯。
0: 在这儿呢，咱再提醒一下，就是。今天讲到的所有优惠哈，
1: 嗯，
0: 999块钱啊，全包装修的特价，以及我们赠送的全屋空气治理啊，全屋的这个智能开关面板等等，都得要在节目上打电话。
1: 是的，
0: 哎，我们10点结束是吧，高老师？
1: 对，9:55。
0: 对，9:55之前，您需要拨通400-809-1099。
1: 对，
0: 大概花个20-30秒的时间，您就告诉我们一下。您家房子在哪个区，多大面积，
1: 有什么需求、
0: 哎、对，我就是2年之内您要准备装修、
1: 嗯、
0: 都可以先报名。我也这个刚才啊这个中间那个咱暂停的那30秒钟的时间啊，我们后台老师也是跟我说现在已经很多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了。
1: 嗯，
0: 我就简单说一下面积啊，其中有两个问题的我也说一下啊。报名的朋友分别有市南区140平，这位是老房翻新报名活动。
1: 嗯，
0: 即墨区120平，即墨区160平，即墨区80平，即墨区240平。
1: 即墨的这么多
0: 啊对，听众朋友啊，报名活动啊，具体的这个情况咱就我简单一念面积就行。
1: 嗯，
0: 还有崂山区80平，崂山区130平，客户2套回迁房。
1: 嗯、
0: 啊，还有市北区60平改造、
1: 哦，
0: 反正很多。其中有两个朋友呢，这个提了一些问题，像咨询，
1: 嗯、
0: 我在节目上也给大家说一说。
1: 嗯，
0: 其中有一位朋友是我们市南区的听众，面积呢是47个平方。
1: 啊、哦，
0: 客户说我这个就是来电说这个小户型啊，是老房翻新，是位阿姨，预算呢也是比较有限，因为就他自己住这个房子，是10年前的装修了，现在想重新再装一装，想了解一下。怎么装能省点钱啊？首先来讲哈，也在节目上回复一下，就是你要是小户型，咱们就属于这种刚需了，哎，就是这种硬需求了，因为房子你没法继续住了嘛，太旧了。
1: 嗯。
0: 然后咱想省钱，就遵循墙面造型这些完全可以不做，包括说这种吊顶你就不用去考虑了，可以去简化掉，去省预算。但是我想讲的就是，你问我哪个地方可以省钱，我先跟您说一下，老房子您重装哪些地方别去省钱，在水电上、防水上，包括说做这个墙体里边基层，包括说门窗五金，这些你别省，因为您老房子毕竟它的建筑质量可能说不如现在新房，你毕竟住了那么长时间了，所以说呢，针对这种小户型的改造，我们也有这种高性价比的套餐啊，比如说您只做硬装呀，等等等等，都是可以。我们稍后给您去报价的，您可以做一个了解啊、
1: 嗯。
0: 包括说其他的听众家里，如果说也是属于这种小户型啊，预算相对有限的朋友，想做一个装修的了解，您现在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哎，播报一下您的小区和面积，我们让专业做老房翻新的设计师给您出一个精准的价格和重装的方案，您了解一下。还有一位听众其实也是老房的，这位是崂山区128平的旧房改造，客户说房子10几年了，现在墙面很多地方开裂，水管老化了，就想翻新一下。作为老房的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目前是想整体重装还是说想局部改造哈，就是现在很多老房子，尤其是靠海边的，就是老小区墙体呢，大多都是因为受潮的原因变得酥软了，水管可能也出现了一些生锈啊等等问题。您如果考虑重装，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前期如果说您想做拆除的话，也不要随便去找人来拆，最好能先勘测一下这个结构啊，有很多就是拆墙给人拆漏水的， 啊，你像后期这些地方，你在前期装修之前找个专业的团队，尤其是拆除的，先勘测一下家里的管线墙体啊，哪些地方需要去重新换新等等，您都需要去了解。所以说针对于老房翻新的朋友，我觉得老房重装这项工程比毛坯装修更复杂。哎，大家如果说想要翻新的话，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去给您来做啊，去给您来做啊。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种旧房改造的需求，那么叶之峰呢，我们现在也有一支专业做老房翻新的团队，您可以跟这些专家们做一个咨询和了解啊，给你去设计设计方案，算算价格，我们不收听众朋友们一分钱的费用，是免费完全的服务。哎，如果您也需要，那么您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哎，跟我们的后台老师做一个一对一的了解啊。装修咨询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对，可能有的听众之前说，哎，装修会不会只负责这个新房啊？其实现在我们二手翻新的，其实这个需求也特别大，对吧？
0: 尤其是市区啊，
1: 嗯，
0: 这两年这个重新装修的更多一些，
1: 是，
0: 这些其实叔叔阿姨啊更多一些，
1: 嗯，
0: 他们可能说就是其实都很了解叶之峰了，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很多老青岛人都知道叶之峰这个品牌做得很好，但是无奈于之前可能了解的或者听说的觉得价格太贵了。可能说在叶之峰装一套房呢，要花个20-30万，大家觉得没有这么多的一个预算。但是今天如果您恰好听见我们叶之峰咱们在911的这场节目，您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全包装修啊，叶之峰的全包装修，原价门店价1599一平，今天给911的听众节目时间段专享价999一平。哎，未来两年您家如果要装修，现在可以先免费的通过我们的热线拿到活动价格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哎，报名热线是如何报名呢？就只有这个方法。嗯，有很多朋友说听了节目之后去门店看看吧，但是您不打这个电话，您到了门店您拿不到我们的这个999一平
1: 的
0: 专享价。
1: 来再次给大家说一下电话啊，就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400-809-1099打通。当然如果说你打过去一支占线，他们会给你回过来，好吧，这个也是可以算的。好，另外你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我多年前装修我第一套房子，当时报价是80,000，最后花了100几万，但是现在我第二套房子要装修了，就想问一下叶之峰，我们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解答了一下，是吧，就是为什么，
0: 对，
1: 就大家之前装修过的基本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
0: 本来好多朋友装完房子都觉得装修就没有不加钱的事，
1: 对对对，
0: 就觉得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前期的工作不到位，就是您之前出现那个问题，可能是这个装修公司的设计师急于签单，可能没有给您做那么详细的一个方案，或者说是这个报价的一个计算，
1: 对
0: 啊，这一点问题您也要考虑得到。再接着风就是您装修所有的消费项目在签约之前我们都会报给您，也让客户能够明明白白的去装修啊，明明白白的去装修啊。关于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刚才我因为在上半段的节目上都给大家讲过了，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您只要关于装修的相关内容想咨询施工呀、增项呀、设计呀，都可以通过那个热线，我们还有一对一的老师带给您去服务啊。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想讲讲，就是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问到这个999每平方米的这个产品，就是装完之后大概落地是什么样。哎，咱分每个空间也给大家去讲一讲。首先我们这个产品呢，像我们的客厅啊，首先我们的墙面、地面、顶面，我们的所有装修施工加材料啊都有。地面的话，您客厅装完之后，我们给您铺的是这个瓷砖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餐厅啊，也是墙顶、地面这些也都有啊。基本上就是这个产品装完之后，大家自己去买一些家电呀、家具啊这些入住就可以了。重点说两个空间，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两个地方是花钱比较多的。首先厨房。我们整套厨房的，你像我们的墙砖、地砖、铝口板的吊顶、我们的灯，包括厨房的整套橱柜、吊柜、地柜、台面、水槽、水盆、龙头，全都有的啊，全都有的。整套厨房的这个橱柜呢，是用的这个志邦品牌款式的话，您可以到时候去选。 厨房的话就是锅碗瓢盆，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卫生间给您装完之后，就是你像墙砖、地砖、铝扣板的吊顶灯，包括。

0: 卫生间的马桶、花洒、风暖浴霸、浴室柜、浴室镜啊，这些都有啊，包括说全屋的木门啊。总之，这个999每平方米的这个产品落地之后啊，大家买一些软装呀，就基本上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个产品来讲哈、啊，我觉得比较适合大家想做这种全包，但是怕增项、怕超预算的这些业主，我觉得你选择叶之峰做全包，你更能放心。再就是呢，很多朋友这个比较看重环保，想用好材料去装修的家庭，我觉得你也很适合这个999一平方米的这个卫衣全包。这个产品的话，装完之后我们会给你做全屋的空气治理的服务。哎，总之呢，就是现在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咱们崂山921也不是说叶之峰经常性的天天来给大家放送我们的专属优惠。只要您听到这一场节目，我觉得近两年有计划的朋友，大家可以先通过热线免费的占个名额，哎，通过拨打400-809-1099先占个名额。哎，你即使说你后期不装了，那也无所谓啊，你打这个电话今天也没花钱，你考察一遍之后，万一叶之峰真的是适合您呢。总之我们觉得就是大家的在装修上这些担忧啊，像增项呀，像没有售后呀，像施工质量差呀，
1: 对，
0: 我们全都能给你这个承诺，并且能给你严格的执行下去，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400-809-1099啊。对，也有朋友问说，那叶之峰你们这个装修跟别的以前那些就是乱增项的或者说质量不好那些装修公司，咱们到底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咱们这个流程是不同呢、还是什么样？咱们跟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你像前期的这个从设计师做好方案之后啊，我们会经过城控部门的一个核算，然后呢还有经过经理的审批啊，就是不能随便的让设计师去签单。
1: 嗯
0: 啊，他有一些可能想着故意报点低价先给客户拿下，但是公司这边层面上他的审批，我们公司有个四不签的原则、就是你不给客户报清楚价格，不出方案，不出一个明确的那个啥，是不允许你私自签单的。你签了之后你出了问题、业主找的还是公司，永远不是找的你这一个人。
1: 是的、
0: 啊，为什么现在这个建议大家这个装修尽量找大一些的公司？就是大公司有兜底的能力，有给你去赔付的能力。
1: 嗯，
0: 你找小公司装，你可能说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即使你去曝光人家，也没有地方你去说理。有很多，
1: 或者有些都已经不在了，你再找
0: 他
1: 的时候、
0: 他没人都知道这家公司，你曝光他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说。找大公司首先来讲就是给你的交付能更好啊，就是还原落地的还原程度呀，包括说材料各方面保障能更好一些啊。选装修公司你千万别光盯着价格便宜，
1: 是
0: 你便宜你一定会吃亏的。哎，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在装修上体验的淋漓尽致啊。我这些年接触了这么多的业主，现在不求多么华丽的设计，就是装修公司给报价透明一些，业主呢对吧，后期能住得更安心一些，这就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啊。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是如果你找一些小的公司，大家真的是你千万不要先看那个低价，因为不过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了，但是尤其是第一次装修的，往往容易陷入这个陷阱
0: 啊。
1: 因为他给你报的低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是现在没有决定打叶之峰的电话，您去各种公司你去报，大家也千万不要只盯着那个低价，你就跟那个老板，你把电话你就说你能做到中间不加项吗？你看看他能不能给你敢这么回答。
0: 对。
1: 其实感恩他也后期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增项。那这种呢，很多朋友就是说不仅多花了钱，最主要是生一肚子气，你知道吧。
0: 嗯。
1: 然后我们律师在线经常有朋友打过来，就是他就为争那口气了，就是不行就要维权就要去告啊。但是呢你想想你的时间精力成本，然后你想想你本来你装修尤其他给你装了三分之一了一半了，你说你再砸了重装嘛，就是会给你导致你身心俱疲。
0: 对，
1: 所以装修真的是一个大事，大家一定要谨慎，好吧啊。那如果说你信任我们，其实我们叶之峰呢，其实我们把叶之峰各方面的啊，他们家自有工人啦，然后这个各个环节有人一直盯啦，
0: 对，
1: 以及他们用的材料啦，方方面面，我们其实好几次节目，我个人是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0: 对，
1: 您如果不了解，你打电话咨询，好吧，400-809-1099啊，我建议你，如果你有装修的需求，两年之内赶快拨打，因为节目到尾声了。
0: 对，我最后
1: 你最后再补充一下，
0: 再总结一下吧，就是，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叶之峰。 来到我们911的这个节目上做我们这个新活动啊，第18届环保家装节，距离上次来上节目。

0: 目啊，两个多月了啊，可能好多朋友也没听到啊。现在呢，就是马上要到一个装修的旺季了，我们也是向公司争取来了最大的优惠给听众朋友们啊。首先我先说说免费的，免费的首先有听众朋友们的专享到店礼啊，到店考察装修，叶之峰送你一套价值399元的顾家乳胶枕啊，再就是免费服务，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房屋检测，免费的这个设计方案，还有免费的报价，这是为大家提供的，不需要交一分钱，完全免费的服务。哎，您通过热线电话可以预约400-809-1099啊，400-809-1099，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优惠价给到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要近期装修，可能有些听众没有交房，我们把报名条件呢给大家拓宽到2年，两年之内听众朋友要装修新房的，要做老房重装的，给大家带来我们叶之峰的全包产品啊，包含全屋的水电木啊油施工，包含我们的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还有各类的辅料，门店价是1599一平的装修价，今天给到听众朋友专享价，每平方米只要999元啊，每平方米只要999元，你就可以在叶之峰做我们的硬装全包的价格啊。如果说您听到这儿了想要报名啊，拿起电话来免费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09-1099，拨打完电话的同时给打电话的听众再额外赠送3项优惠。第一，送全屋的空气治理服务，每平方米是50元，现在全屋空气治理免费送。第二，广播听众额外再送全屋智能中枢网及智能开关面板。第三，全屋定制的特价欧派定制多层板 ENF 级别的板材599一平，都是给到听众朋友这三个优惠啊，门店没有的价格，也门店不送的优惠。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不管您家房子是在青岛哪个区，都可以通过热线先拿到叶之峰给到大家全青岛最低的装修价格，400-809-1099啊，400-809-1099。
1: 好的，其实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都可以，对吧？啊，
0: 是的，
1: 不管是多大面积的，你看刚才有咨询的，还有40几平，
0: 有40多平的
1: 都可以，
0: 有200多平 的，
1: 对，别墅都可以，好吧？啊，来，总而言之，我们的节目只剩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如果说刚好听到我们这刚打开有装修的需求，你赶紧拨打电话啊，400-809-1099。总而言之，就是你想省心。放心，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不会中途给你乱加价，各种品质又有保障的啊！你选择叶之峰，我个人也是非常强烈的推荐。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我经常给他们推荐。您身边如果有亲戚朋友有装修需求的，也可以拨打啊，400-809-1099，400-809-1099，赶紧拨打啊！好的，那再次感谢文斌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明天再见。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周二的下班路上，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将频点锁定在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哎，今天呢是周二了。
3: 没错，那今天的规则是什么呢？
2: 没有规则。
3: 今天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没错，朋友们，今天呢仍然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所有的小伙伴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2: 没错没错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的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各位呢在前几天的时间节目当中哈、啊、觉得哇，那921，这不也不就
3: 轻轻松松手拿把掐，那你今天呢就也来试一试好不好，看你能不能冲到第六关。
2: 就觉得那些题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3: 所以大家可以来碰碰运气，因为答题我觉得五分靠实力，五分靠运气吧。
2: 对，
3: 当然了，很考验你的心理素质的。
2: 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绝对的
3: 知识量，
2: 知识量，
3: 你的知识储备量，
2: 而且你必须得3秒钟之内答出来啊，是吧？
3: 对，
2: 所以就看各位的努力了啊。好了，同时呢，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呢再次的推荐一下，朋友们，以往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买过四川攀枝花的大椰香的芒果，就是那个攀岩二号啊。虽然我们今年啊跟去年呢不是同一个供应商。但是品种是一样的，
3: 巨好吃，
2: 攀岩二号。
3: 因为呢我就是之前吃芒果都会塞牙嘛，它里面有很多那种纤维，但是呢这款芒果完全没有，就是贼甜贼丝滑，而且汁水也很足。因为呢这个芒果的样品在我们单位来了2箱，我每天都要过去偷个2-3个吃。
2: 是的，而且他们这些人啊每天每天都问我，你什么时候来单位啊？我说怎么了？
3: 给我削个芒果吃。
2: 你们去帮我那个偷一点芒果吃一下。
3: 啊，对对对，然后我就拿芒果给伟超，我说你想不想吃啊？想吃的话削一下分我一个喽。真的很甜，朋友们，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芒果，主要是里面一根那个纤维丝丝都没有。
2: 是的，所以各位正在路上的粉丝朋友们，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川攀枝花的宝藏芒果攀岩二号。那这款芒果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您今天必须得买呢？因为这是最后一波的芒果了。
3: 是的，它果期很短。
2: 攀岩二号，也就是说今天你不买，下次你来买。
3: 就得明年了，朋友们，
2: 只能等明年再买。
3: 是的，而且呢，
2: 明年啊，明年啊，360天以后啊，明年啊，不是，就是说，您今天花的这多少钱？
3: 几十块钱？
2: 几十块钱，29.9块，你买到的是什么？买到是一年只有这么一次的味道，所以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你买回去尝的话，我觉得29.9大家都能够付得了，对吧？
3: 是因为呢啊，
2: 这个味道，你如果觉得你去年买过、前年买过，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的话，那你就别买29.9的，你就买那个57.多的
3: 2箱。
2: 哎，买2箱的那个，你买那个划算。
3: 对，
2: 因为今年买完了，明年才有了啊，就这么说啊，一年就吃这么一阵，错过就等明年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好吃的，你就买就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芒果2个字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了，我们接下来请进热线当中的朋友，1号线的米美女，你好。
6: 伟超，大葱，下班好。
3: 你好，米美女好。
2: 你好，米美女
6: 好，
2: 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啊？
6: 我是就是宝宝打的，因为当时怀孕的时候就在听，她今天下班又听了，她非要打，她现在都快7岁了，这她帮我打的第一次打。
2: 天哪，就你怀孕的时候，她这个921当的胎教。
6: 对，我下班就在听，每天下班就听，今天她非要打，一下就打通了呢。
3: 可以，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2: 第一题，历史上篡夺了王朝的这个汉朝的王权，并且创立了新朝的人是谁啊？
6: 哇，这个真不会，这个
2: 就很多人在各种抖音啊里面就说这个皇帝可能是穿越的。 他翻他还有那个什么游标卡尺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感觉那都是现代的东西，
3: 不像那个年代的。正确答案其实是
2: 王马啊。
3: 拜拜。好嘞，拜拜。
6: 好，拜拜。
2: 谢谢支持，
6: 拜拜，
2: 谢谢，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张先生，下班好。
4: 下班好，主持人。
2: 哎，你好，你好，张先生好。张先生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呀？
4: 是的，是的。
3: 哦，之前没有打过电话。
4: 没有，
2: 但之前听过。
4: 对，天天听。
2: 听了多久了？
4: 听了一年了。
2: 哦，一年，那时间不长。
3: 你多大呀？听起来很年轻哎。
4: 刚毕业，刚上班。
3: 哦，大学04年的。
4: 02年。
3: 哦。
2: 嗯。
3: 差不多了。
2: 跟你差不多大。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
3: 第一题，请问夫子庙、玄武湖、中山陵都是哪个城市的著名景点啊？
4: 南京。
3: 哎，没错。
2: 第二题，请问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世宗大王姓什么？
4: 姓金。
3: 什么？
2: 姓什么？
4: 姓金。
2: 就朝鲜嘛，就韩国。历史上著名的世宗大王，

0: 什么？
1: 姓李。
2: 哎，姓李。嗯，拜拜。
3: 啊哦，时间到。
0: 好嘞，拜拜。
2: 哎，继续欢迎二号线的苏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苏先生好。虽然在哪儿呢？
4: 在回家路上呢。
2: 在回家路上啊、
0: 哦
2: 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虽然没得到什么任何的有用的信息，
0: 是是
2: 是，但
0: 是
2: 我知道了。
0: 嗯，
2: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成语"东窗事发"指的是谁的故事啊？讲谁东窗事发了？
4: 王羲之。
2: 王羲之，他怎么了？
0: 嗯，
4: 那是东床啊，对吧？
2: 啊，东窗事发。
4: 东窗不知道。
2: 东窗事发是秦桧和他的妻子密谋陷害岳飞的事情被败露了、
4: 啊、
2: 叫东窗事发啊。
0: 嗯,
4: 嗯, 嗯，
0: 好吧，
2: 拜
0: 拜。
5: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返璞归真，你好。
6: 喂，伟川大聪，晚上好。
0: 哎，晚上好、嗯、
2: 你好你好你好。准备，第一题，听题。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的是哪位欧洲启蒙运动的旗手？
6: 孟德斯鸠。
2: 不是。
3: 啊哦，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6: 这就不知道了。
2: 正确答案是伏尔泰。
0: 哦，
6: 伏尔泰。
0: 嗯，
6: 好的，
0: 好的，
6: 拜
0: 拜，
6: 拜拜，
2: 拜拜。
5: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70号群，幸福的子弹，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来，第一题，请听好。在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跟这个话的意思非常像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讲这个意思的。那么，请问是什么呢？
7: 王子犯法，与庶民。王子犯庶民不是。怎么说呢？王子犯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平等，
2: 叫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0: 嗯，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下次再来。
2: 是这个意思。
7: 嗯、好的，好的、
0: 嗯。
2: 没表达清楚，
0: 是
2: 表述
0: 的不够准确啊。
2: 拜
0: 拜。
2: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高先生，下班好。
8: 哎，下班好，主持人好。
0: 嗯、
2: 哎，你好，你好，高先生好。来吧，高先生，准备啊，第一题听题了啊。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增长论调的是诸子百家当中的哪一位？
8: 这个是法家了吧？
2: 啊，哪一位？
8: 韩非子。
2: 谁啊？
8: 韩非子。
2: 哎，韩非子，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在我国古代啊，讲究养生的人都会把精气和什么称为人生的三龙？
8: 神。
0: 嗯，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8: 不继续了吧，拿个红包吧。
0: 好嘞，知道怎么领哈。
8: 好嘞。
0: 嗯，
8: 哎，我知道。
0: 好嘞，拜拜。
8: 拜拜。
2: 没有受一点任何的鼓舞，说咱要往第三关冲一冲，这种这个
0: 仍然十分保守是吧？
2: 啊，
8: 领一个吧，
0: 咱们是保守派、
8: 啊、
0: 可以可以，所以你
8: 对对，以前冲过但是没有领到，
0: 失败了
8: 啊, 啊、
0: 嗯、
8: 对，老师了，老师了，
0: 老李老师李老师
2: 已经被就是打败了、
8: 嗯、
2: 是吧？
0: 对对对，好吧，那你就去领吧。拜拜。
2: 就是真实的向命运低下了头。
0: 对吗？这不说李老师。
5: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好了，我看到了我们微信后台有很多人已经下单买了芒果了啊。
0: 嗯。
2: 那买了芒果的朋友呢，我们有几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呢，就是大家在我们这儿买呢，放心，如果您收到货以后呢，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都帮大家进行解决。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呢，因为像这种芒果啊、水果啊、蔬菜啊这一类的，它其实很有可能出现就是破损啊，然后坏果、烂果，就这种，如果呢有的话，你也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按照个数的比例给你进行赔付。好，第三个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所有发到的这个芒果啊，我们不是直接给您发纯熟的，
0: 你要回家放一放，
2: 发的是八成熟的。
0: 哎，对，
2: 而且我们是从攀枝花给你直发的，就收到不要立马吃，常温下放几天，摸起来它变得微软了，闻到果香了，你都看到它那个底下的那个

0: 上，它都开始往外流那个
1: 蜜 了，对，真的很甜，
0: 那就最佳使用状态。
1: 是的，
0: 就我们刚来样品的时候，那一箱放在我们的样品室里面都绿色的，
1: 哎，对，
0: 那个时候你对它就是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嗤之以鼻。
1: 后来呢就把它放了几天，我一推开那个样品屋的门就全是这个芒果的香味儿，
0: 满面扑香，
1: 真的是流蜜，朋友们一点不夸张
0: 啊。所以买来的朋友我们特别跟大家声明一下啊，
1: 嗯，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您好，
1: 郑先生，下班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郑先生，上次拿红包是什么时候啊？
2: 我没拿过红包。
1: 参与过很多次了吗？
2: 这是第二次参与
0: 啊。
1: 哦呦，
0: 好，那这次加油好不好？
1: 嗯，
2: 好，谢谢
0: 啊。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宰相是谁啊？
2: 狄仁杰。
0: 哎，没错没错，狄仁杰。
1: 第二题，请问在王维的《山居秋暝》中写道，明月松间照，下一句是啥呀？
2: 清泉石上流。
0: 嗯，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可以啊，
1: 没错，继续吗？
2: 再来一题吧。
1: 可以，
0: 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了。宋代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的，是福建省的哪个城市？
2: 漳州。
0: 哪里？
2: 漳州
0: 啊，不是漳州，
2: 福州，
0: 也不是福州，
2: 泉州，
0: 对，是泉州。
3: 啊哦，时间到，
0: 好了，拜拜，
1: 拜拜，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啊，不客气，拜拜。泉州到时至今日为止，依然非常非常的繁华。
1: 嗯，你去过吗？
0: 当然，而且泉州很好吃，
1: 当时
0: 在泉州不辣。
1: 哦，当时流行泉州簪花嘛，啊，
0: 对，
1: 就特别火，
0: 很漂亮。
1: 嗯，有一个老太太贼火，
0: 是是是是是，嗯。然后什么泉州啊、福州啊、厦门啊，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1: 哎呀，
0: 但我最喜欢的，你猜是哪里？
1: 厦门
0: 啊，哦，
1: 是吧？
0: 但是我觉得厦门很可惜的点是，就是现在的厦门已经
1: 比较商业化了，
0: 不是，哦，已经没有商业了
1: 啊。
0: 因为全都倒闭了
1: 哦，
0: 现在只剩下的是萧条，就你所知道的鼓浪屿，曾经你每一个人都得踩着前面的人脚后跟过，现在
1: 想踩脚后跟都踩不到，
0: 一个人都没了，就游客微乎其微，极其少，就很可惜。
1: 哎，福建还有个地方莆田，好好吃的也非常多，
0: 我没去过，没去过，
1: 嗯，有机会可以去玩一玩。
0: 嗯，
1: 来吧，
0: 购物天堂
1: 啊。
0: 来，下一位，
1: 请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60号群，一颗大卤蛋。
4: 伟超，大成，下班好。
1: 下班好，
0: 下班好，下班好。来，加油啊！第一题。
1: 第一题，请问香港演员刘恺威的父亲是哪一位出演过4次洪七公的著名艺人呢？
4: 忘记了。
1: 两个字儿。
0: 洪七公。
1: 嗯。
0: 刘什么？
1: 刘什么？正确答案是刘丹。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1: 好吧，拜拜。
0: 他刚刚编了一个答案，听到了吗？
1: 刘安，我听到了。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的王美女，您好。
5: 您好，好。
1: 哎，王美女，你在哪里啊？
5: 在海尔路上堵着。
0: 海尔路，嗯，对，最近海尔路特别堵。
1: 嗯，
5: 对，特别堵。
0: 啊，非常，因为海尔路最近沿路有好几个修路的地方。
1: 哦，好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啦。
1: 第一题，请问吴敏霞、陈若琳，这都是伦敦奥运会哪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啊？
5: 跳水。
1: 哎，跳水。
0: 好，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孔子他曾经感叹逝者如斯夫，下一句是？
5: 逝者如斯夫。
0: 逝者如斯夫，下一句是？
1: 嗯，
5: 想不起来了。
0: 不舍昼夜。
1: 哦，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0: 好像也不是很难吧。

0: 但是就是一时想不起来。
1: 对，
0: 好，拜拜。
2: 这个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指的是说这个时间啊，如流水般不断的流逝，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光阴。
0: 是的，
2: 因为我今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刷抖音，然后刷到了大老师在直播，然后我就跟
0: 发出了一句很真实的感慨，
2: 然后我就跟大葱说，我说大老师真是老了。
0: 你为什么当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2: 因为我看这个整个的大老师的这个大田，就他整个的这个状态
0: 啊，
2: 和他的整个的这个人，跟他就是七八年前来921上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0: 之前还是朝气满满，现在就有一种心酸感，是吧？
2: 身上有老人气。当然我也有，我最近就是这三个月，特别是最近的这三个月，就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关系，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我，或者是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给留言，都说感觉我变老了。我就觉得好像挺可惜的。
0: 是吗？挺可惜的。
2: 就是
0: 工作带给你了什么？带给你了岁月的痕迹都在你脸上浮现出来了。
2: 是是是。
0: 总得
2: 你说要不工作，要不他让我多赚点钱，然后我就那个
0: 工作总得让你留点啥吧，好吧。来吧。这朋友说啥？怎么发了一个小作文给裴超？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88990921，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下班好，开心拌饭。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开心拌饭，你在哪里？
3: 在环湾路上。
0: 哦，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凤凰传奇》里面的林花，它的全名叫什么呀？
3: 什么传奇？
2: 凤凰传奇
0: 。苍茫的天涯，林花全名叫啥？
3: 不知道。
2: 你认识几个传奇？你跟我讲讲。
0: 还有什么传奇啊？哎，还有
2: 什么？新白娘子传奇。
0: 那也不是唱跳组合呀，就这一个。他大名是叫杨卫林花。
2: 拜拜。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徐美女。您好。
4: 你好，哎，主持人好。
0: 徐美女
2: 好。欢迎徐美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加油。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当中的此物指的是什么？
4: 花。
2: 什么花？
4: 红豆。
2: 红豆花。
0: 红豆花是什么花啊？
2: 是那个甜水店里面卖的那个吗？
0: 红豆原来是长在花上的。
2: 啊，
0: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正确答案是红豆嘛。
0: 哦，
2: 好，第二题。
0: 第二题就是现在众多消费者联合起来以求得最优的价格的一种购物方式叫什么呀？
2: 嗯哼，
4: 团购。
0: 哎，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谢谢。
0: 哦，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麻烦您说一下，因为我是第一次打电话。
0: 哦，你首先要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呢你在后台发两个字，发红包这两个字，我们会给你弹一个链接，你一定要把你的手机号跟微信号填准确，手机号就填你拨
2: 打
0: 进来
2: 的这个，
0: 对对对，填这个，然后金额填6.6元，你现在去填写信息，然后我们会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不要着急，好吧？
4: 好嘞，
0: 好嘞，赶紧去吧，拜拜。
4: 拜拜。
3: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赵美女。您好，
6: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赵美，你好。
2: 来，电话拿近一点哈。
0: 声音稍微大一点点。

0: 但是呢，他的长相更是让中国人到现在都难以忘怀，所以他被称为中国第一美男子潘安。梦比潘安啊，拜拜
1: 拜拜。
0: 我都不敢想象潘安到底能有多帅，他能有张凌赫帅？
1: 我今天早上吃的那个赛百味，我竟然不知道是张凌赫代言的，然后
0: 也是新签的嘛？
1: 哦，刚刚签的，我还真不知道。就发过来那个盒子上一个大帅脸。
0: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目前就这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个就罗正还挺帅的。老刷到他。
1: 我跟你说，前几天就是有一个面包品牌嘛，请他去直播，然后人家明星呢一般就是其他明星啊，就会就是比较有就是你懂吧。
0: 对，
1: 结果
0: 明星范儿。
1: 对，结果呢那个这家面包店送了罗正一碟子纸壳子，罗正两眼放光，然后跟他的经纪人说，把这些面包全都给我打包回去，够我家吃一年的。
0: 所以就是明星也挺不容易啊，看到外表光鲜亮丽，实际上呢他的那个银行卡里面的余额
1: 也已现在已经
0: 4000多，
1: 现在已经6000多了，
0: 6000多
1: 了，其实估计现在可能已经10000多了、
0: 啊、
1: 对对对，
0: 10000多也不值了。
1: 但是我跟你讲，他租的那个房子就是两个手臂宽，贼逗。
0: 都没有大葱家厕所大。
1: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好了，继续。
0: 88999021电
1: 话接通啦！来，发过去是九成熟十成熟的，你拿到家里
0: 就烂了，
1: 就烂了。所以我们要给你发八成熟的，都是现给你摘的。好吧，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在张惠妹的歌曲《听海》中唱到灰色是不想说，什么颜色是忧郁？
2: 蓝色。
1: 没错。来，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在曹禺的作品《雷雨》当中，周冲的母亲周朴园的现任妻子是哪位呢？
2: 樊一。
0: 哎，樊一，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2: 不继续了吧，好久好久没拿了，感觉
1: 补充了。
2: 不冲了。
1: 你上次拿是什么时候？
0: 6月份
1: 啊。
2: 6月份，
1: 好久啊。真的很久哎。好吧，拜拜，下次再来去尝一尝芒果啊。
2: 好的。
1: 好。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1号线53号群郑先生，下班好。
4: 主持人好。
1: 哎，郑先生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好。
1: 明朝的民歌叫《言诗人为严嵩语》中唱到说、看你横行到几时，说的是哪个动物啊？
4: 动物。
2: 狼。
1: 看你横行到几时。
4: 螃蟹。
1: 对呀，螃蟹嘛。
5: 时间到。
1: 好吧，拜拜喽，下次再来。
0: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3号线
1: 张美女，下班好。
0: 你好。
6: 主持人下班好。
1: 你好张美女。好，张美女之前拿过红包吗？
6: 拿过。
1: 哦，什么时候拿的？
6: 我有点忘了。
1: 那看来
6: 上个月，上个月。
1: 哦，也是6块6毛6吗？
6: 对，
1: 看今天能不能冲一冲啊。来吧，第一题。
6: 好。
1: 在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白素贞和许仙她在西湖的哪座桥重逢了呀？
6: 断桥。
1: 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敢子飘母会，会我非寒才当中的寒指的是谁？
6: 自己吗？
0: 姓韩的古代名人叫
6: 韩愈。
0: 哈哈，那就是了嘛，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叫韩信。
1: 哦，
0: 正确，这才是正确答案。
1: 两个答案。拜拜。
6: 好的，
0: 拜拜。正确答案是韩信。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2号线齐先生。
7: 下班好，伟超大葱，伟超大葱。
1: 你好，你好，不太好念是吧？等我换个名。之前拿过红包吗？
7: 没有拿过。
1: 来，今。

0: 今天试一试。就是小时候呢，会有一个不要撒谎的寓言故事，是为了教育孩子要诚。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0: 欢迎回来，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你们好，我是伟超。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0: 嗯哼，来吧啊，朋友们，如果呢大家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单购买的话啊，有朋友说
1: 付不了款，因为缺货了呀，
0: 没货了。
1: 对，你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拼一单那个
0: 大的吧。
1: 对，有一个大的嘛，就是2箱57.8，其实换算下来的话，比你买一箱更便宜。你可以跟你朋友去拼一下。我真的、
0: 有货，现在补了、
1: 立刻有了，
0: 但是我们只有23单。
1: 妈耶，赶紧去抢吧，朋友们！来，告诉你怎么抢，崂山九，然后后台回复两个字“芒果”。这个芒果真的太好吃了，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个芒果能甜到淌蜜。
0: 对，
1: 因为每个芒果外面都给它包了一个那个泡沫的小衣服嘛，然后那个衣服都粘在那个芒果上了，就是它流出来的蜜太甜了。而且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芒果的皮超级的薄，非常薄。
0: 是的啊，那我们不用说那么多，
1: 真的
0: 就是
1: 我之前吃芒果最讨厌就是芒果会塞牙，但是这款芒果它里面没有那个纤维，你不用担心要去剔牙
0: 啊。你还没有讲完、就已经没有货了、
1: 又没了。
0: 那你去拍那个，朋友们，你去拍那个家庭装2箱的那个。
1: 是的，
0: 为什么你要拍两箱的？首先它跟一箱是一样的嘛，对吧？然后到手是两箱，价格更低。第二，我们的这个芒果因为今年就这么一季了，
1: 对，
0: 就是你下个礼拜收完了，你吃完了，你觉得哇这个好芒果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芒果，我决定再买那么几单，不好意思没有。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没有货。
1: 对，它果期的时间非常的短，就这么一段时间。你今天犹豫说哎呀我吃不吃，我买不买，哎，结果下次买就是明年咯。
0: 好了，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如果你要买家庭装的就最后43单了，只有43单，
1: 就剩43单了，
0: 这不是吗？
1: 妈耶，哦，真的没有了。朋友们，说实在的啊，你们亲戚家拼一个，同事拼一个，朋友拼一个也可以，如果你觉得你2箱吃不完的话，你去拼一下都很便宜，真的赶紧抢吧，手慢无。
0: 这就是拼手速了啊，
1: 真的好吃。好吧，崂山九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
0: 芒果，
1: 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88990921电话接通了。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
1: 你好，69号群清水纳兰。
3: 你好，
1: 哎，免提要关掉哈，
0: 扩音关了，
3: 都关了，都关了。
1: 好，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听好，在英文字母当中 ，T 表示true，就是正确的意思。那么错误是用哪个首字母来代表呢
3: ？F，
1: 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水浒传》当中吴用、刘唐等人用什么东西把杨志他们给迷倒了？
3: 迷魂药，
0: 叫蒙汗药。再说一遍，下次参加节目不要开扩音，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参加节目啊。
1: 好嘞，感谢参与，拜拜。来，下一位3号线赵美女。
0: 迷魂药是迷魂药，蒙汗药是蒙汗药。
1: 你好，赵美女好。赵美女，之前参与过节目吗？
4: 参与过。
1: 哦，拿走红包了吗
4: ？N 久之前拿过。
1: 有多 N？ 有多 N？ 5、6年前？
4: 去年忘了。
1: 哦，那还好。
0: 还好了。今年3月5号拿过一次了啊。3月4号又拿了一次了啊。哪有什么去年的事儿？
1: 你逗我嘞！
4: 这要半年了呀！
0: 你这年过得太快了。
1: 是的。
0: 现在才几月的？才8月的，5个月的，不到半年了啊！
1: 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颠覆西汉的王莽篡政之后，王莽建立的短暂王朝叫什么？
4: 东汉。
1: 不是，叫新朝。
5: 错了。
1: 好吧，拜拜，下次再来。
2: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朋友，2号线吕先生，你好。
6: 你好，主任。
1: 哎，主持人在这儿。吕先生，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城阳的。
1: 哦，城阳的，之前拿过红包吗？
6: 没有，总共打的是第3次
1: 啊。那听了很久是吧？
6: 真的是很久了，唱歌的时候就已经听了。
1: 是什么让你今天鼓起勇气来打电话了？
6: 我今天在楼下。

0: 等休下班说想打一个，
1: 哦，正好打一打。
2: 硬要问这么多，就跟你说刚好有空。
1: 刚好闲着，
2: 嗯，
1: 来吧。
2: 嗯，
1: 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就是旧版的那个眼保健操有一节是按揉位于眉梢后的哪一个穴位并轮刮眼眶，什么穴？
0: 太阳穴。
1: 哎，没错，太阳穴。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史记记载中秦始皇墓中以哪种化学物质为百川？
0: 水银。
1: 哎呀，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一看就是老听众啊，都会抢答。继续吗？
0: 不继续了，我就是想先领一个红包，下次再往后冲。
1: 好，没问题。知道怎么领吗？
0: 知道，在那个公众号发那个红包嘛。
1: 没错，赶紧去哈，六点半之前给你发。
0: 好嘞，
1: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你好，涛先生。
4: 喂，涛大葱，下班好。
1: 有没有买我的芒果吃啊？好吃的要命。
4: 我特别想吃，但是有点过敏。
1: 哦，那好，那别吃了。
4: 下次有那些
1: 不过敏的再吃
4: 之类的。
1: 哎，可以可以。好嘞，准备好了吗？
4: 好嘞。
1: 第一题，请听好。
2: 我们芒果就剩最后17单了哈，而且买的话只能买大斤装的，就是到手10斤装的，你要不跟大家拼一拼，然后要不你自己留下来吃。其实家里面没几个，一箱7到11个，两箱也就是10来个。
1: 嗯，
2: 怎么说呢？嗯，拼一拼也挺好的，因为如果你家里人口比较少，你像我家里就我跟我妈两个人现在在家啊，我爸爸又不在，
1: 我跟你拼一箱，
2: 我家最大的这个主力。用餐主力，我爸爸就不吃，那我家确实不能买那么多
1: 哦。
2: 因为我们两个人就一人就算一天吃一个苹果，
1: 你像这种，
2: 一个芒果，这个芒果会在同一段时间里面，它一起
1: 熟了
2: 、啊，
1: 对对对，
2: 就是前面你又在家缠着，后面又要在家一起熟，你就每天都在
1: 吃，就每顿吃芒果。
2: 但如果你们家只要是人口多，或者你有朋友同事的话，你就跟大家拼一单，最后就17单了，没有了，卖完了就没了啊。
1: 嗯，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元素周期表中原子序数为79的化学元素是什么呢？
4: 金。
1: 没错。第二题
2: 听题了。请问奥雷良诺是哥伦比亚小说家西亚马尔克斯哪部代表作当中的人物呢？这很简单，很有名。你以前回答过这道这个问题相关的。
4: 百年孤独。
2: 对，百年孤独以前答过附近。好了，拜拜。
5: 时间到，
1: 拜拜。来，下一位，3号线11号群梁山好汉。
2: 嗯，就是他对这个百年孤独已经深刻有印象，我一说你以前答过，他就猜到百年孤独了。
1: 对，大家不要被这个题干唬住了。
2: 来，
1: 有信心吗？梁山好汉
4: 有。
1: 来，第一题，曾经的塞黑呢，如今成了两个国家，是塞尔维亚和哪里呢？
4: 波黑。
1: 啊？
2: 波黑。
4: 波黑。
1: 波黑不对。
4: 塞黑不。
1: 不对。对呀，叫黑
4: 山
1: 共和国。
2: 拜拜。
1: 嗯，拜拜。来，下一位，2号线傅先生，你好。哎呀，挂断了。哦，没有，傅先生。
6: 主持人好啊。
1: 你好，你好，下班了吗？
6: 对，这下班了，这路上啊。
1: 嗯，来，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伊拉克在阿拉伯语当中，它的原意指的是哪一种人体组织？
6: 头。还有个
1: 头。不是，伊拉克其实指的是血管。
6: 哦。
1: 嗯，好吧。
6: 好，
1: 谢谢，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1号线的王美女，您好。
7: 哎，你好。
1: 嗯，王美女，下班好，稍微声音大一点点，准备好了吗？
7: 哎，好的好的。
2: 哇，有点太多了吧。
1: 突然变得好大。
2: 啊，你刚刚那电话是放在哪儿啊？脚底板呢？怎么一下，
7: 哎，
1: 一下子放到头顶上了。来，准备好。
2: 相差也太大了啊。
1: 第一题。第一题，请问钻石它是哪一种物质的单质啊？
2: 嗯，
7: 碳。
1: 哎，没错。

0: 第二题，
1: 第二题，画龙画虎难画骨，下一句是
2: 不会了。
1: 你会
0: 啊？哦，可能说出来你就知道了，原来是这一句。
1: 画龙画虎难画骨，下一句知人。
2: 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对吧？这不是一模一样的，画龙画骨知人知面，对吧？
0: 嗯，
1: 好了，拜
0: 拜拜
2: 拜。
0: 来，接下来
1: 声音又变小了，他好厉害。
0: 下一位三号线朱美女，你好。
1: 他是环绕立体声。
0: 嗯，哇塞，好清透的声音呀、啊、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
1: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一句是
2: 不知道。
0: 下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哎，
0: 这是初中的课文，好像我也好耳熟啊。
1: 李白蜀道难。
0: 哦，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
1: 冲波逆蛇之回川。
0: 哦，
1: 拜
0: 拜。好吧，
1: 拜
0: 拜。
1: 来下一位吉龙，你好。
3: 你好
0: 吉龙。吉龙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第一题，我们学过一篇课文叫题西陵壁，在哪里呀？
3: 庐山。
1: 对，在庐山，没错。
0: 第二题，在章回体小说的结尾呢，一般会说欲知后事如何，下一句是啥？
3: 请听下回分解。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我知道你一定会冲第三题的，对吧？
3: 嗯，你知道错了。
0: 怎么这么保守啊？今天你前天
1: 他永远这么保守，又不是今
0: 天
1: 这么保守。
0: 刚拿的6.6，你咋不冲冲啊？
3: 快结束了，不冲了吧？
0: 没关系，第三题很简单，
1: 还有7分钟，我们现在能走，我们单位老板也不同意呀、啊。
0: 我跟你讲，第三题只要你知道，你就绝对会。
3: 对呀，不知道肯定不，因为上次比较上。
1: 好了好了好了。
3: 今天笑死我了。
1: 好，就两个字，继续不继续？
3: 啊，不继续了吧？
1: 好，
0: 好吧，
1: 嗯，
0: 拜拜。哎呀，耳根子真硬，这都说不动。来吧，下一位1号线62号群，小蓝星。
5: 你好，李超大葱。
0: 你好，你好。
5: 这道题给我吧。
0: 可以啊，我觉得很简单。
1: 那就努力往第三关冲，我们把这个第三关的题，简单的题留给你。
0: 是的。
5: 好好好，可以。
0: 来第一题，
1: 因为吉龙你不用跟他说这么多，他从他2024年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节目到现在就没有闯过几次第三关。
0: 屈指可数是吧？
1: 你看他这个得奖记录全是6.6，
0: 太保守了。
1: 有一些人的性格就是保守派的、
0: 哦、
1: 就不用跟他说。得啊，
0: 来吧小蓝心。
1: 有一些呢就是激进派，你说像我
0: 就得冲。
1: 你像我要去买彩票，我也就跟你说，我
0: 刮到底、把一个月工资刮没。
1: 也不是，我会，但是我是比较有计划的人、
0: 哦、
1: 我会带，比如说我今天就带100块钱刮彩票，
0: 嗯，
1: 我就真的只会买100。
0: 哦，
1: 多了我都不会买。
0: 嗯，
1: 然后呢就买100，哎，我不是中了500吗？对吧？我会继续买。
0: 哦，是啊，
1: 买到最后，
0: 人家会有这种心理。来吧，小蓝心，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在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当中，尹天仇他看的那一本关于表演的书的名字叫什么？
5: 论演员的自我修养。
0: 哎，没错。
1: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在鲁迅的小说《故乡》当中，有一个他从小的玩伴叫什么名字呀？
5: 闰土。
1: 闰土。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你为什么笑？
5: 我觉得很好，我不相信是真的。
1: 怎么不相信是真的？
0: 他没有想到这么简单是吧？
5: 对，
0: 我跟你讲，第三题真的，你要是知道这个，你绝对知道。
5: 啊、继续。
0: 来，第三题就是有一个故事叫《三只小猪》，然后最后一个小猪的房子是用什么东西盖的？
5: 三只小猪的房子，
0: 最后
1: 听过吗？一个童话故事，三只小猪。
0: 这个最后一只小猪，它的房子是用什么东西盖的？
1: 哎，
5: 那我猜一个吧。
0: 可以啊。
5: 猪的房子，钉子。
1: 用金子盖。
0: 哇塞，这个猪真的是那个迪拜来的猪，我的天，土豪猪。
1: 它是我家里的图书馆啊，它是我家里的存钱罐是吧？是个金猪啊。
0: 就是石头盖的呀。
1: 嗯，
5: 哦，那
0: 就是石头。
1: 好，
5: 那我没冲对了。
0: 嗯，
1: 很简单了啊。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1: 嗯，拜拜，下一位。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张美玉好。
6: 晚上好，大聪、伟超。
0: 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啊。那张美女打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您今天没能打进电话来的话，今天就不要再打了，因为我们只能请进最后的三位参与答题的朋友了啊。
0: 来，第一题，有首歌叫《我爱北京天安门》，他唱到、我爱北京天安门，下一句是什么？
1: 你的歌跑得很。
6: 对，我大聪，我感觉我对你的这个要给要。
0: 我爱北京天，我爱北，哎，咋唱来着？
6: 杨生是不是那个？
0: 对的对。我爱北京天安门。你刚唱对了，你再唱一遍就过关了。
1: 主要你的歌声太有魔力了，他已经唱不下去了。
0: 我爱北京天安门，
6: 首唱我可能就想起来了是吧。
1: 好了，来来来，正确答案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0: 啊。对呀、是的呀、是这样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1: 第一句对了，第二句又跑了。
0: 好吧，
6: 好听好听，
0: 下次再来。
1: 拜拜
0: 拜
6: 拜。
0: 来下一位。
1: 你不是
0: 我解释一下啊，这个歌呢就是太久没唱了，真是有点不熟。
1: 你平时唱歌是
0: 完全在调上，没有
1: 问题，不这
0: 样的。对、不这样的。我
1: 你唱一首哪首歌一句
0: 啊。哦，
1: 这是哪首的歌
0: 啊？啊，忐忑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啊明白的，这是有技术的。
1: 你是搞笑女啊。啊，你不是个美女吗？你不能有点这个唱点就是那种仙气飘飘的歌，怎么唱啊啊？
0: 仙气飘飘的歌，什么歌仙气飘飘、
1: 你平时唱什么吗？
0: 我平时都是
1: 认真的，
0: 认
1: 真
0: 的凤凰传奇的歌，每首都会。
1: 你去 KTV 必唱《
0: 狼的诱惑》。
1: 你真是个搞笑。
0: 来吧，下一位，二号线赵美女，你好，
1: 赵先生
0: 啊，赵先生，赵先生，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他们夸的我有点这个冲昏了头脑。
1: 谁夸你了？不是 butter。
0: 来吧，第一题准备好。第一题，请问我们有俗话说拆东墙，下一句
3: 补西墙。
0: 哎，对。来第二题，
1: 第二题，我国少数民族纳西族，他们有一种特有的原始图像型的文字是什么？
3: 楔形文字，不知道。
1: 它是一种原始图画，
0: 嗯，
1: 象形文字当中的一种，叫做东巴文。
0: 哦，好吧，拜拜。
1: 嗯，拜拜。
0: 接下来我们就请进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了，来吧，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哎，王先生好，我唱歌好听吗？
7: 挺好的。
0: 那我给你唱一个出题了啊。赵咏华的歌曲《最浪漫的事》当中，他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下一句是什么？
7: 就是和你一起变老，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哎，对，慢慢变老是对的啊。来，第二题。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招牌，金戒，金第那个，你有收着无？
1: 有啊，有收着。
0: 好只吗？
1: 好只。
0: 好只，我来摘。

0: 谢谢。
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我在做你好。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这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

0: 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这首歌来自于朴树的歌曲，叫做《Colorful Days》。在中国原创歌曲当时是获得了这个叫做十佳金曲的奖项，所以今天的歌曲基本上都是当年的这个奖项当中所有包含的这个金曲当中啊。各位可以听听看，比如说下一首歌呢，来自于周迅的歌曲，叫做《看海》。尤其到了夏天，大家都喜欢来海边
1: 去看海，
0: 哎，看看海，赶赶海，什么捡捡贝壳，
1: 对，趟趟水。
0: 汤汤水还行吧，
1: 汤汤海
0: 行。来吧，我们接着听歌，下一首歌来自周迅的，叫做《看海》。

0: 金海心的歌无论什么时候听都会有那种挺悲伤的感觉，这首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了，悲伤的秋千。后面还有几首啊，爱情讯息这是以前的歌曲了，但是最近呢这两年开始
1: 在抖音上翻火，
0: 对，翻火特别火的那一句呢叫做那又怎样
1: 那又怎样、啊、
0: 一会儿大家就会听到了啊。还有下一首是浮夸还有加速度、都是以前的时候非常经典的歌曲了，我们先听最近翻火的一首歌曲叫做爱情讯息。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在今天我们要唱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组合的歌曲，很多啦，哎，五月天啦，
3: 是的，
2: 动力火车啦，
3: 没错，
2: 等等之类的都可以，你们可以随意啊，棉花糖啊，这些都可以，都没问题啊。
3: 对对对，
2: 啊，我们也很期待各位能唱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呀，你找的这一个。
3: 怎么啦？他们不是组合吗？
2: 他们算是组合，但比较偏冷门一点。维 C 找的是 GS， GS 呢？唱是过什么歌呢？
3: 杀破狼。
2: 对，杀破狼。他们呢是不能叫组，他们应该叫兄妹。
3: 嗯
2: 啊，就哥哥呢，现在呢还在做这个
3: 音乐
2: 方面的工作。妹妹呢，以

0: 已经去当白领了，
1: 工作了，
0: 对，已经工作了啊。他们现在在一块儿，应该是很难了，所以就是回忆当中应该还有的一些美好画面。我们可以听听看啊，这首歌叫《夏天结束前》，大家可以随意，你们想唱什么都可以，1到40，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欢迎今天跟着我们来唱歌，好吧？我们也欢迎大家，无论是清唱也好，带伴奏也好，都没有问题啊，什么都可以，组合的歌就可以。来吧，我们开始，各位加油了。

0: 去，可不可以啊？别点了啊！
1: 这个片头我真的很喜欢
0: 可以
1: 啊。
0: 了，可以了，可以了。本来就咱人家都觉得我们节目很土嗨，你再来这么一下，真
1: 我
0: 的
1: 们节
0: 是。
1: 目怎么土嗨了？什么时候土嗨了？我们一直走的是高端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
1: 非得放
0: 你最高端。
2: 做自己世界的王 ，Here we go。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高级。
0: 要不然我就跟你说啊，有时候家里的宠物就是会随主人，所以你也不要嫌你家宠物犟。有时候这事儿真是没办法，你知道吧？就是主人就这样，你说
1: 主人就这脾气，
0: 那你说宠物那么有样学样吗？对不对？
1: 明白了。
0: 所以你家微微有时候你也别怪他，你再好好看自己，
1: 是面镜子。
0: 来吧，二十一号线的尾，我们听一下啊。
3: 坐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看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
0: 哎呦，吓我一跳啊！这无印良品的歌是吧？来，我们继续啊，小橙子。
4: 我能那么甜，那么。

0: 他这个头像是拿了个橙子吗？
1: 不是，
0: 搬了些砖。因为我离得远，我还以为他拿了个橙子呢。
1: 你眼神可能不太好。下一位啊，梵高先生啊，唱的这首歌是《知足》
0: 哦，也是五月天的歌，
1: 听一下。

0: 我发现梵高先生特别喜欢自弹自唱，
1: 那有这本事为什么不显现呢？
0: 好厉害呀，
1: 对不对？咱会咱就得展示啊。好听，来下一位，911演唱会检票员。

0: 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哦，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
1: 嗯，挺好，挺好啊，不错啊。
0: 检票员这个名字也已经很多年了，
1: 对啊，来，
0: 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开过演唱会。
1: 开什么？啥水平？自己心里没数吗？还演唱会啊？还
0: 确实是，确
1: 真的
0: 实是，
1: 是
0: 这水平修音都修不明白。
1: 来，来，碎石。
2: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

0: 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翱翔？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许下心愿，
1: 许下愿望。
2: 那段 rap 能不能唱出来？
1: 噔噔噔，就这样吧，唱 rap 还来了。下一位徐某某，这首歌是《酒醉的 Tango》啊，听一下动力火车的歌啊，听一下。

0: 好听，
1: 特别好听，
0: 不错。
1: 嗯，
0: 你在干什么？你想找一首什么歌听一下？
1: 我也想找一首这种动感的歌。
0: 不要动啊！当然，我跟你说啊，就是动感的歌曲，它肯定是有这种非常好的优点。
1: 嗯，
0: 你听完之后呢，就想跟着一起摇摆起来。
1: 对啊，对啊。
0: 尤其夏天这个天吧，你真是一动吧，一摇摆吧，
1: 你就热，
0: 容易出汗，
1: 哎，
0: 衣服就容易塌，
1: 就容易湿。
0: 你说有没有一些衣服能够经得住这种烈日的考验？
1: 那肯定有。
0: 出完汗之后，直接单向的导出里面，保持干爽呢，朋友们。
1: 哎呦，这种衣服不便宜吧？
0: 哎，你别说，你在别地儿可能买不便宜，在我们这儿买便宜，
1: 是
0: 真的是这样吧？啊，但说实话啊，这个 T 恤跟大家在网上有时候看的那个 T 恤，其实来讲的话，绝对不算便宜，因为这个 T 恤是即发的，就在我们的后台，各位有兴趣可以现在回复“衣服”两个字就行了。我们之前卖过这件衣服，
1: 对，
0: 大家还记得吗？我跟大家非常推荐的绿色的那一件衣服，
1: 嗯，
0: 很好看。无论我后来发现了，无论是白着穿还是黑着穿，其实它颜色都很好看。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建议呢？是因为我最近晒黑了。我发现黑的也还行，也还不错。
1: 是是是，
0: 它跟你在市面上，比如说某音啊、某宝啊，去买那种二三十、三四十两件、三件那种，
1: 版型肯定不一样，
0: 版型不一样，料子不一样，
1: 科技也不一样。
0: 对，
1: 咱这款呢，79块钱。如果说呢，您想感受一下，因为即发这款衣服呢，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卖过，然后卖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把那个几个专属的颜色给抢空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颜色的码数全部都是齐全，大家可以就是进去挑选一下。这个衣服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是将汗液单向导出的，叫单导。因为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出了汗之后啊，这个汗呢贴着自己的皮肤又痒，然后又热又难受，但这款衣服不会，它会通过2秒钟的时间把水分从内到外渗透出去，并且内层呢是保持干爽的，并且呢这个衣服的原料呢就有50+的一个防晒值，您穿上之后呢也会阻绝一些紫外线的干扰，这个就特别适合男生在正好特别热的时候，现在你买回去穿，
0: 我跟他说
1: 特别合适，
0: 真的。而且我跟他说一下，因为青岛热一定要热到这个9月份，
1: 九月多十月，
0: 女生的那个鹅黄色也很漂亮，女生有专属颜色，有专属版型，男生女生版型是不一样的，女生的版型会稍微收腰一点，
1: 对，她那个腰身会你修得很漂亮。
0: 你回复衣服之后回的是两个链接，一个是男生链接，一个是女生链接。男生链接如果绿色有货去冲绿色，如果绿色没货去买黑或者是白，
1: 我觉得那个灰也行，
0: 没有灰，只有黑和白，还有绿，还有蓝
1: 啊，那个是蓝，对，蓝灰蓝灰的，
0: 只有蓝色。哎呦，人家叫雾，叫陈什么蓝，人家名很高级，你不要带着什么灰，真的是啊，
1: 蓝灰蓝灰的。
0: 我那时候为什么我推荐，因为这个衣服是经过我考验的，我前一段时间中午头特别热，我去直播嘛，我那个汗出了里三层外三层，基本上我的汗全部通过那个衣服导出了。你知道那天热到什么程度？热到我的衣服上都泛白，为什么？因为我的那个盐分，你知道吧？那汗中盐分已经晒到那个程度了，所以它是经过这个烈日下，
1: 烈日考验的，
0: 我自己的这个汗腺的考验的。所以各位放心啊，后台
1: 很推荐给大家，
0: 对，会推荐给大家，回复“衣服”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这位是大龙，唱的这首歌是《我难过》
1: 哦。
0: 听一下啊。

0: 大龙是这样的啊，下次你把这个前段全都剪一剪，太长了。
1: 怎么回事儿呢？
0: 真太长了、
1: 啊，我就等着等啊，就等了这30秒钟，怎么前奏呢？
0: 我真的是就剪一剪啊，来666烟火的季节。

0: 我以前去 KTV 时候特别爱唱五月天的一些歌，就是嘶吼感，唱完之后感觉就特别爽
1: 对啊。
0: 啊，尤其是你知道，大家，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就是如果大家想减肥的话啊，就类似于想减脂的话，想运动，我跟大家说，除
1: 去
0: 了，
1: 唱 KTV。
0: 对，除了去正儿八经的去运动啊，出汗之外，你去唱 K。非常非常消耗卡路里，真
1: 为啥
0: 的很累。你试一试就行了，但是你得唱哈，你不能跟你一样过去之后唱一首你就坐那儿
1: 啊，就得就是连唱五首。
0: 对，你得唱，你就往那一站，然后你就开始把你歌全点上，然后就一首一首唱，
1: 就边唱边跳
0: 呗。对，不用
1: 呗，
0: 跳，你就唱就行了。尤其是唱那种特别嗨的那种，
1: 光唱不累，得跳。
0: 累，光唱也累，那都不累，
1: 光唱也累啊。
0: 来，下一位啊，这是萌唱的这首歌叫《明天你做饭》，听一下啊。

0: 好好听啊、
1: 哎、这个真好听啊，
0: 对，我第一次听这种歌，
1: 锦绣二重唱，
0: 明天也作伴，
1: 哎，这是，哎呦，这是好早好早以前的歌了、嗯、其实锦绣二重唱好多歌曲其实都很经典、
0: 哦、我知道这个组合，
1: 对，等着可以再倒点歌进来啊、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T 恤不是预售，朋友们别担心啊，
0: 现货，对，因为现在这个天还是蛮热的嘛，大家其实在外面走两圈身上还是有汗，
1: 对 对, 对、
0: 啊、之前真的是在预售，咱不开玩笑，现在是全
1: 现
0: 货，
1: 现货、啊、
0: 对，就这个就特别适合，就是马上我们就是秋天稍微凉快一点，或者是现在您穿着之后出去运动一下，男生女生都有，
1: 当个内搭，
0: 对，当个内搭特漂亮，